北京时间15:03，这个声音来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耳边的这首歌来自程璧，在异义丛林旅行的向导。这首歌的歌词出自叙利亚的诗人阿多尼斯，然后这个旋律也是特别的清洁，程璧的嗓音是很澄澈的，对吧？就像一位声音向导，带领我们穿越一些人生的迷雾，表象的执着，然后一直从向外的探寻回归到向内，见到我们的本性。

人生的意义丛林可能从来都不是需要逃离的一个困境，而是我们每个人修身的那个意义。这首歌特别的温柔，就像一声温柔的提醒一样，让我们放下定义，放下评判，放下执着，放下二元，用更多的觉知带领我们活在每一个当下。其实这个歌里面的向导，我自己觉得哈，不是一些外在的老师或者是导师，而是你自己内在觉醒的那个本心。所以你有没有觉醒？你是不是可以在意义的丛林旅行当中做好自己的那个向导？你可以问问自己。一首好友禅意的歌，这是今天的暖场歌。

台上阿嬷的情书，是最近在节目当中我也是多次提到了这部电影。在这部电影当中，其实有很多的细节很值得我们玩味。在电影当中提到的海外华侨的那些银信，也就是侨批，大家就知道吗？在十几年前吧，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评审通过，成为了中国重要的世界记忆名录。这个记忆就是你记住它、回忆它那个两个字，记忆名录。所以在今天我们也借助这样的侨批，和大家一起来做一个特别的音乐漫游。我们要带大家去感受很有禅意的歌。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生活当中，不知道你在听到这样很有禅意的歌声时，内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我们来读懂过客，读懂浮生和山野间的那些生命本真。

这是来自焚风带来的禅意版的《我也只是过客》。我也只是过客，我们每个人都是过客，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过客的心由谁来掌控，就变得很重要了。

0: 生活当中的一些纷纷扰扰，其实说到底都是我们内心的一些印章。你的内心是什么样子的，你就能感受到是什么。你的内心平和柔软，那你眼前的那些个琐事便乱不了你的节奏。我记得作家刘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真香，偶却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4: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3: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0: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歌手曹芳带来的一首《雨树他乡》，据说也是因为他对于故乡的惦念，所以才有了这样一首歌。讲了草木，说了竹林，说了乡野的小院儿，在音乐当中，我们好像看到一个在外漂泊的他，手拿着一把吉他，在背井离乡，但时刻怀揣着热爱。是这样的，我想漂泊感是很多人不希望有的，因为它带来的是很多的局促，是许多的不安。漂泊，无论我们走多远，可能心底的故土永远是我们的归处，所以心怀故土便有心安之地吧。我给大家讲一个近期我听到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哈。有一位朋友，他的孩子在做网络直播，然后呢一开始做得很小，只有几个人，但是现在慢慢业务发展壮大了，所以呢大概会有5到6个人的小团队。那么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有第三方加入的。第三方加入之后，这个妈妈就很为他的孩子担心，觉得总是要签订一些对自己有保障的劳动合同。于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和女儿之间发生了很大很大的不愉快，因为他还邀请到了亲戚来帮忙说服他，在扩大经营之后一定要签好这个合同。而女儿呢，觉得现在只是一个努力打拼的一个时期，还不太适宜去跟自己的合伙人去做太多这样合同上的一些约束。他说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你不要以自己的那个过去的经验来解决当下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妈妈就很烦恼，就很忧虑。后来当她把这件事情说给我听之后，

后，我就在想哈，哎呀，真的是天下的妈妈都一样，对于子女的那个慈爱特别让人动容。而且他这一次也是去帮他女儿做扩大之后的这个经营的装修，所以整个人身心都是疲劳的。所以我在好好的安抚了一下他，希望他能够好好的来缓解一下最近的身体的这个不适之后，我再跟他说，该说的你都已经说到了，剩下的就是让孩子慢慢去体会。后来这个妈妈做了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就是她把自己的一些装修的清单，还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各方的沟通的截图都发给了他们那个群里面，就是让女儿和她的合伙人就去看一看应该怎么去做事，应该怎么去面对自己未来的一些发生，怎么去规避掉未来的这样的一些风险。所以身教真的比言传更有力量。我也是建议他，其实我能看到他内心底层的那个恐惧。他恐惧什么？恐惧女儿做网红做直播未来没有一些保障。所以我说你要主动地去关注女儿的长期利益，要给到女儿以支持，帮助她从现在的挣快钱而跳出来，去看到更远，她可以有更多发展的一个方向。把握好自己，我说你要从自己的这个恐惧心当中跳出来之后，你再来回望当下的这件事情，是不是就会好很多？所以人生在世，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烦恼，我们都需要来面对自己的这些功课，好好做，我们都可以的。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0: 明月高楼，
1: 明月楼高，休独
0: 休独饮，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1: 化作相思泪。
0: 这首歌真的是完整的承接了范仲淹原来词里的那一份辽阔跟思乡的那种感觉，尤其是童声的那个加入，超级干净的那个音色，是不是一下就消解了那种沉郁的感觉，反而会让我们听出一层释然的禅意来。可能思念也不必困在那种日夜辗转的煎熬里吧。山河之间，故人和故土也都会在这样的音乐岁月里安稳地留存住。只要你心里有他们，只要你心怀惦念，便是圆满。是这首词原来就是范仲淹在戍守西北边疆的时候写的自己的那一份乡愁，所以我们今天用一种音乐的方式，很有禅意的把这份开阔的深情又好好的感受了一下。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很有禅意的歌。

我知道在你的收藏家里可能也有一些这样的作品。接下来的这首歌名字只有一个字，就叫做困，困住在哪里，在执念中呢？

听到这样的好歌，真的是，作为 DJ 来说，有一点不舍得拉下的感觉，是吧？来自任素汐和罗晋的一首《困》，困住你了吗？我想这首歌真的很精准地帮我们讲了那种人被心事裹挟，然后进退两难的那种听觉的体验，困境。好像我们人生当中一直不断地会遇到，一年年一天天都是这样，对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格外需要有一些这样禅意的音乐来帮大家去放松。

0: 9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0: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9: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1: 随着气温升高，日晒增强，你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吗？发红、脱屑、瘙痒，一晒就疼，是过敏了还是屏障受损？敏感肌有很多种，别人用的神药对你管用吗？皮肤的脱屑、瘙痒、光敏，同样的症状可能源自不同的问题。入夏之后，皮肤迎来新一轮挑战，如何打赢皮肤保卫战？皮肤科主任李海涛主任医师跟您讲讲，让皮肤安然度夏。
1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如何让我们的皮肤安然入夏。首先呢，要欢迎李海涛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3: 各位听众朋友啊，大家好。
12: 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如何让我们的皮肤安然入夏。首先得问问您，这随着天气越来越热了，是不是皮肤出问题的朋友数量也越来越多了呀？
13: 是的。
12: 这个主要和什么有关系？是和温度有关，还是和紫外线的强度有关，甚至和现在我们说这个雨水增多了，空气的湿度增加了有关系？到底什么原因造成了我们入夏之后皮肤反而问题更多了呢？
13: 你刚才说的这几个因素实际上都有关系，温度也好，紫外线也好，然后包括这个湿度增加也好，甚至于说天热以后的蚊虫多了以后

0: 也都会导致这种皮肤的问题会越来越多。
1: 哦，这个我觉得可能比如说对于紫外线啊，对于这个气温，大家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天气热了嘛，我们出油多了，这时候我们的脸上可能容易有一些长痘啊，各种各样的问题，那紫外线对于我们皮肤肯定是伤害，要不然咱们不会发明防晒霜。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湿度问题，这是很多朋友特别困惑的一个问题。因为湿度啊，我们都说皮肤应该是含水量比较高，这是大家比较追求的一个状态。不是好多的女士朋友天天做面膜嘛，就是为了提升皮肤的含水量。这湿度高了，对于皮肤来说，按理来说应该是一件好事儿。为什么反而湿度高了也有可能让我们的皮肤出问题呢？
0: 因为是那样的，这个皮肤实际上它是想保持一个这个干湿一个相对平衡的一个状态。如果这个太干肯定是不行的，皮肤的屏障受损，然后缺水啊，会一系列的这种问题。如果湿度太高，那因为夏天的话这个温度高，然后容易出汗，汗液太多的情况下不透气，在局部就容易滋生这种微生物的这种生长。轻的话会出现局部的这种湿疹啊、痱子，再严重可能会出现这种花斑癣呀、这个手癣、足癣、真菌的这种感染。也就是说干湿它得有度
1: 啊、它得有一个平衡的状态才
0: 是
1: 最好
0: 的。
1: 是
0: 的是
1: 的、太湿的情况之下，一些细菌啊、一些这个微生物啊就容易在我们的皮肤上滋生。
0: 是的，
1: 他们不喜欢干的环境、和我们的皮肤是一样的。
0: 他们喜欢潮湿、微暖潮湿的环境。
1: 刚好在夏天就是他们最喜欢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是我得特别请教一下李主任，湿疹听这个名字，很多朋友都觉得是潮湿的环境之下才会起湿疹。这是不是一个挺大的误区啊？
0: 是的。湿疹这个名字它主要是基于它这个临床的典型的临床表现。特别是急性湿疹的时候呢，它局部皮疹上可能会有渗出。渗出就是局部的皮损上会有出水。所以说它叫湿疹。但实际上很多情况那是急性湿疹，那很多慢性湿疹它是没有渗出的。
1: 所以说这个湿疹首先我们得明确一下，它更多的是描述我们皮肤起皮疹之后它出水的这样的
0: 一个典型表现。
1: 它并不是说环境湿，高湿环境之下空气湿度 80%、90% 就容易我们的皮肤起湿疹。
0: 是的，而且湿疹还是一种过敏性疾病。
1: 嗯，
0: 它不见得就一定是这个在潮湿的环境下，那有时候干燥的环境下也会出现湿疹。干性湿疹。
1: 就是皮肤过敏的表现也有可能就是湿疹。
0: 就是湿疹本身是一种过敏。
1: 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和大家好好的说一说，在夏天咱皮肤容易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又应该去如何应对。先来回答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个旺旺想咨询一下您，说自己是49岁的女性，日常呢会化妆，今年入春之后脸蛋就经常红得像苹果，又烫又痒，自己已经不敢化妆了。那想问问这是季节性的困扰啊，还是说是因为自己年纪大了才出现的这个问题？但是他还描述了一个病史，他说去年秋天的时候出现过全身的皮肤风团，吃过敏药之后风团的情况好转了，不知道今年这个脸又烫又红的情况和去年的风团有没有关系。
0: 这位案例中的这个女同志的话，她的情况属于入春后的皮肤敏感。她不是季节性的困扰。而且她去年秋天出现了全身皮肤的风团的话，那是荨麻疹的表现。她应该是一个急性荨麻疹，她吃了抗过敏药以后出现了好转。她和这个皮肤敏感还不是一回事。
1: 也就是说咱们首先说您的这个风团的病史和这一次出现的皮肤又红又痒没关系。
0: 没关系。对。
1: 那这次您刚才说了它其实是一个敏感的这个表现。
0: 敏感的表现。
1: 它其实不是过敏，就是敏感和过敏
0: 还是有区别。
1: 是有区别的。
0: 是的。
1: 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0: 所谓的敏感其实就是平时我们说的敏感肌。它主要是由于皮肤这个屏障的一个先天性的这种薄弱。那就是有些人的话他的皮肤本来就先天性他就薄。那有些人的话他的先天性他就厚。就是每个人他这个皮肤这种厚薄程度在一定范围内它是有一点区别的。
1: 就是同样都是健康的皮肤，但是有的皮肤的表层它相对来说
0: 薄一些，
1: 有的
0: 厚
1: 一些。厚
0: 一些。就跟血压一样，都在正常的140以下，那你有些人是120，那有些人是130，它就这种区别。那么就是说当然也有一些这种敏感肌的话它是后天的。后天由于受到一些这种刺激然后受损以后比如说敏感肌它其实就是这种皮肤屏障的一个受损。然后它遇到这种冷热呀、风吹呀、日晒呀，以及用一些化妆品呀，它就皮肤就会出现局部的红、热、灼热感、痛痒，就这一系列这种表现。它一般是没有明确的过敏源。
1: 这是敏感性皮肤，就是我们的皮比较薄，也就是我们的屏障。

0: 杠这个时候可能受损了。
1: 受损了，对，
0: 啊，
1: 它没有明确的过敏源。
0: 嗯，
1: 但是如果皮肤过敏的话，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它就有很多情况下往往是有明确的过敏源。
0: 啊，
1: 接触了过敏源以后，哎，局部可能出现了这种急性的这种过敏反应，红斑呀、肿胀呀、丘疹呀，甚至于说渗出呀等等。比如说就是，很多我们女性的同志换了一个化妆品，用完以后很快一两天，好，脸出现肿了，肿胀了，
0: 嗯，
1: 哎，这种就属于这种急性过敏，它是有明确过敏源的。
0: 哦，有明确的过敏源，并且我们的皮肤这时候会出现一些皮损的情况，而且过敏在我们的皮肤上是不是其实它就是一个炎性的表现？
1: 是的，过敏本质就是个炎性表现。
0: 嗯
1: 嗯，这个炎和我们平时说的这种，比如说消炎药的炎还是有区别的。
0: 嗯，
1: 那是感染。
0: 嗯，
1: 这是炎症。
0: 嗯，这是我们皮肤炎症的表现，然后呢又有明确的过敏源，这时候是皮肤过敏。
1: 是的，
0: 而我们的皮肤变薄了，风吹日晒之后皮肤屏障受损了，再出现我们的红啊、疼啊各种各样的情况，可能是皮肤敏感所造成的。这个可能和季节性没有太大的关系，
1: 没有关系。
0: 像过敏我们都知道，很多的朋友就是在春天秋天的时候皮肤容易有瘙痒啊、起红疹的情况，这是有花粉的这种过敏。但是皮肤敏感，皮肤的屏障受损的话，它没有季节性特别明显的一个特征。
1: 对，
0: 那您刚才说了，造成它的这个原因有的是先天的，有的是后天的。
1: 是的，
0: 那先天肯定就和我们的遗传有关系，
1: 哎，
0: 这咱没法控制，
1: 没法控制，
0: 咱得说说这后天到底有什么原因可能会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让它变薄变得脆弱。
1: 后天的话就是比如说频繁的做医美，特别是频繁的这种刷酸去角质，
0: 嗯
1: 啊，甚至于说可以就是外用一些所谓的一些这种制剂，它里边实际上含有糖皮质激素，
0: 嗯，
1: 反复的这种用，这样的话都会导致皮肤的这种屏障的受损、破坏、变薄。
0: 哦，这个我得多追问一下，因为首先您说到了很多是现在追求美的女士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觉得保养皮肤的一个这个平时的这个做法就是做医美。
1: 是的。
0: 因为这个医美很多的女性朋友就说了什么做一下什么水光给皮肤补补水，不是应该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好吗？它对我们的屏障如果做得过频繁的话有可能是破坏。
1: 是的，因为现在的医美它的原理根本上就是也通过微创的一些治疗手段，然后让皮肤进行一个重建
0: 啊，
1: 但是它重建呢需要一个恢复的时间
0: 啊，
1: 一个相对比较科学的一个恢复的时间。如果我们做的太频繁，也就是皮肤它的没有休息过来，它恢复的时间不够，
0: 嗯，
1: 那它之前那种破坏的这种就轻微的这种破坏它没有得到完全的修复，你再进行下一次，这样由此恶性循环形成以后，它其实它的破坏就远远大于修复了，
0: 哦，
1: 而且它时间长了以后这种破坏可能还无法修复，
0: 哦，
1: 这样的话就是这种敏感就会出现非常难治，
0: 旧伤还没好你又给他添新伤，
1: 哎，
0: 他修复不过来了。
1: 你说的非常通俗，就是这个意思。
0: 哦，但是这个是不是更多的针对的是一些有皮损，也就是说比如说打针啊，或者说我们做水光，这个皮肤是有针眼的，有皮损的才有可能会破坏我们的屏障。比如说做一些光电项目，甚至有些朋友说什么做热玛吉，这个都是一些光电的不破皮儿，它也会破坏我们的屏障吗？
1: 它实际上它也是会的，它光热作用啊，然后局部的话对皮肤也会造成一定的损伤。
0: 哦，
1: 嗯，
0: 这个得特别告诉大家，这医美过于频繁，它不管有没有皮损，其实对于我们的皮肤屏障来说都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1: 是的，
0: 嗯，还有就是您提到的用一些护肤品，比如说含酸类的这种护肤品，它也有可能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这个是不是就是因为酸会剥脱我们的皮肤表层所造成的损害？
1: 是的，你说的太对了，它这个酸的话你刷酸嘛，刷的是水杨酸也好啊，或者果酸也好还是什么酸也好，它就是轻微的剥脱皮肤的角质层，你要反复剥脱的话那皮肤就变薄。
0: 嗯，
1: 变薄它的屏障功能可能就逐渐受损了。
0: 嗯，但是一般刷酸好像都是油性肌肤的朋友会经常做的这个事情是吧？
1: 是的，油性的或者说它长痘痘长得比较多的，特别是有一些闭合性粉刺比较多的，它不好处理，它通过刷酸以后让痘冒出来
0: 啊，
1: 然后就便于处理。但是即使刷酸也是有一个时间周期的，也就是说不能太频繁。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生病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我们的皮肤修复周期，我一直在网上看有一个说法叫21天，我们的皮肤一个修复的周期，是这样的吗？
2: 21到28天
1: 啊，你就是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2: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1: 所以说不管我们是做医美也好，做刷酸也好，最起码咱们得间隔上一个月的时间，
2: 至少一个月时间。但有一些项目可能时间会更长一些
1: 啊、
2: 嗯，
1: 这个咱们最好是根据医生的医嘱，相对来说可能对于我们的皮肤更靠谱一些。
2: 是的是的，
1: 千万不要自己随便在家这个刷酸也好，或者是做一些这个医美的一个项目。相对来说医美的项目啊，很多的朋友这个高难度的用大机器的，咱们得到医院或者是美容院有专业的医师帮咱们操作。还有很多现在是可以自己在家操作的，比如说我现在看到网络上就会热卖一些这个皮肤的这个小滚针一样的，然后呢自己在脸上那个滚，然后滚的脸血呼呲啦的，我当时就想说这得多疼啊，这得下多大的勇气才能做呀。但身边还真有不少女性朋友真的是自己在家做。
2: 是的，确实我们有一些女性同志为了求美也确实是有很大的决心
1: 哦。但是其实这对于我们的皮肤来说，如果做的太过频繁的话是一种伤害，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时间缩短到一个月之内做好多次，那皮肤真是修复不过来。
2: 没错，那样的话只会加重皮肤的损伤。
1: 嗯，还有一些刷酸含酸的这种护肤品现在也是多种多样的，在市面上有的还写的什么院线级的，有的什么果酸啊，什么水杨酸啊，各种各样的这个酸，只要是含酸的制品，我们也建议大家在医生的指导之下使用。还有刚才您提到了一个破坏屏障，就是我们女性朋友日常的化妆，这个为什么会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呢？
2: 因为这个化妆品里边它有时候可能含一些化学性的一些成分，这些成分里边有些可能含有酒精啊，有些可能含有一些刺激性的一些化学成分
1: 啊。
2: 那你持续性的化妆，当然有一些可能它会比较厚，它会堵塞你的毛孔
1: 啊，
2: 这种反复持续的化妆，它这些化学性的物质它会不断的刺激或破坏皮肤的屏障，或者说堵塞这种毛孔
1: 啊，
2: 让这种皮脂腺不能正常的分泌。
1: 嗯，
2: 那么一方面皮肤屏障受损，或者说它会局部会产生痘痘
1: 啊、哦，就是阻塞了我们的这个正常的皮脂腺的分泌。
2: 哎，对对对，是这样的。
1: 所以这个也特别告诉大家。而且一般化了妆之后，咱都得卸妆嘛，好像这个卸妆用什么卸妆油啊、卸妆乳啊，其实经常对于我们的皮肤来说也有点过度清洁。
2: 对，你过度的反复的这种摩擦刺激，对皮肤屏障也是一种损害。
1: 所以说即便是化妆的女性朋友，在卸妆的过程当中也尽量稍微轻柔一点。对自己的脸不要太狠。
2: 是的是的、
1: 对，这些都有可能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破坏我们皮肤屏障的一些行为，得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有很多的行为其实就是很多的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每天每个月可能都在做的一些事情，这些都有可能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敏感，稍微冷热的一变化啊，稍微外界的一刺激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敏感的情况。那敏感这个事儿啊，因为在临床上的表现好像每一个人也不太一样，也特别想请教一下李主任，像皮肤敏感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表现到底有哪些？
2: 敏感的话其实在临床最常见就是受刺激或者这种泛红刺痒、啊，甚至有些可能有点刺痛，泛红可能是最常见的，比如说有些人他严重的情况，吃顿饭他的脸就会红，那当然有些人的话稍微运动一下或者走走路，你正常人如果跑步脸红吧，可能还算正常，如果你走路如果这个脸就红的话，那就不太正常了，
1: 一般这种皮肤的屏障受损，它所带来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面红啊，或者是疼啊、痒啊，它是局部的，还是说有可能我们整个面部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2: 大部分情况下是整个的
1: 哦，整个都会出现。
2: 对对对。
1: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女性朋友，比如说她好像，比如说脸蛋会红得特别的明显。
2: 是的。
1: 像这个，她是不是也会有一些部位相对来说可能表现更明确一些？
2: 面颊部相对来说会更明显一些。就是说更
1: 我们脸蛋这个位置。
2: 脸蛋这个位置就是你说的这个脸蛋这个位置。
1: 是因为这儿的皮儿更薄吗？
2: 是的，那一块的皮肤确实更薄一些。
1: 就和我们整个面部相比的话，脸蛋这个部位皮肤相对来说本身就更薄。
2: 对。
1: 皮肤屏障破损之后，那它肯定受伤是更严重的。
2: 它首先受损伤或者受损伤更严重。
1: 它就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得特别告诉一下大家。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说，自己用了好多抗敏的产品，为什么越用感觉皮肤越来越糟糕了？这个估计可能就用的是一些抗过敏的这个护肤品，因为现在市面上确实有很多主打着皮肤修护的护肤品。
2: 是的。
1: 但这个朋友是越用越坏，这是为啥呀？
2: 那就首先来说，因为用这种抗敏产品的时候要 根据自身的这种具体情况，他有可能情况就是他的产品选择不当
1: 啊，
2: 然后盲目的使用含有抗过敏成分的一些护肤品或者药膏，因为有些护肤品里边会含有这种糖皮质激素
1: 啊，
2: 甚至于含有酒精
1: 啊，
2: 它都会或者香精或者一些防腐剂，它都会刺激这个皮肤。你可能皮肤本身可能屏障就已经受损了，如果再用这些含有这些刺激性成分的这些护肤品或者药膏的话，它会进一步的加重它的这个症状。
1: 哦
2: 啊。
1: 那很多的这个产品它可能宣传的自己的功效就是修复皮肤屏障，我首先得问问李主任，现在护肤品就能够有修复皮肤屏障这样的一个效果吗？还是更多的它是为了卖产品，有点夸大宣传？
2: 夸大宣传成分还是多一些，就是说你修护作用它可能也有，因为这个如果你有具有这种保湿缩水的这种产品的话，它本身对屏障确实有一定的修复作用，也不是说它完全没有
1: 啊。
2: 但是如果它里边成分如果含有糖皮质激素或者一些重金属等等，那它其实对皮肤屏障主要是起到一个破坏性的作用。
1: 哦，
2: 如果它单纯的这种保湿缩水，它确实对屏障还是起到一定的这种修护作用。但是如果它含有一些市面上说的什么透明质酸呀或者什么之类的胶原蛋白呀，它确实也对皮肤屏障起到一定的修复作用。
1: 哦，
2: 只是说它的成分如何保证了成分的这种安全
1: 简单和安全
2: 安全
1: 啊，如果含有什么香精啊、色素啊、防腐剂 啊这些都有可能是让我们的皮肤带来更多的刺激，
2: 对，更多的伤害。
1: 所以说这个朋友，首先您看看您的这个抗敏产品，看看它的这个配料表里面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化学成分啊、一些香精啊、一些这个什么色素、防腐剂什么的，这个咱们非常容易能够看出来。
2: 是的是的
1: 啊，如果有的话，很有可能就是这些东西让你本来就脆弱的皮肤变得更加敏感了，选择保湿效果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还有透明质酸的这些成分，相对是有助于我们皮肤自我修复的。
2: 是的是的。
1: 还有这个朋友在说这个抗过敏的产品啊，他刚用感觉退红效果特别的好，但是呢用着用着就感觉不太行了，是因为对这个产品产生了依赖吗？李主任，咱们也来说一说，会有一些比如说修复皮肤屏障的产品刚用上退红效果特别好，用着用着就不太起效了吗？
2: 有，就是这种情况倒是很常见，因为皮肤刚开始如果比较红比较敏感的时候刚开始用，它确实可能这种敏感减退的会比较快，但是到了一定时间以后它会进入一个平台期，平台期的话就是它的改善可能不像前期早期改善的那么明显。
1: 嗯，
2: 因为皮肤屏障的修复确实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1: 哦，
2: 如果你是急性，就是急性的损伤红肿明显的情况下，它用这些修复的产品它确实在短期内一般就是一两周内见效会明显，但是一两周之后
1: 它就到平台期了。
2: 就到平台期了，它想再进行更快的这种见效就非常慢了。
1: 哦，那这时候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比较好的方法能够加速这个过程？咱们如果单纯的通过涂抹一些护肤品没有办法达到的话，比如说到医院，我到这个李主任的这个皮肤科想寻求一下帮助，咱们医学上有没有一些方法和手段帮助大家尽快的去修复这个受损的屏障？
2: 可以的，这个是到医院以后可以借助一些设备啊，比如说这个舒敏智行这种导入的设备，可以导入一些修复的产品，是比如说生长因子呀等等，它会有助于修筑这个对皮肤这个屏障的进一步的修复，它比单纯的这种保湿效果要更好一些。
1: 这个就得去医院让医生指导之下再用。
2: 哎，对对。
1: 因为皮肤生长因子现在有一些朋友在市面上也能够买到，有一些药店有这种涂抹的，我看还有那种水剂的皮肤生长喷的这种。
2: 是的。
1: 但是好多的医生都说自己不要随便用这个皮肤生长因子，都说一定是要在医生指导之下告诉你怎么用，用多大的量合适，说如果自己随便抹的话，别看这个皮肤生长因子是帮助我们去修复的，也有可能让我们皮肤反而越修越坏，是吧？
2: 就是说你用不好的话它就有可能会适得其反，这个还是要到医院去，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因为生长因子就像你说的确实有很多的剂型，有喷的还有凝胶，还有这种药膏等等，具体要是选哪一种剂型要医生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判定。
1: 而且用不对的话容易有一些这种副作用，比如说皮肤某一块的这种增厚，或者说有一些肉芽的产生，
2: 是的，
1: 都有可能和咱滥用生长因子有关系。
2: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在使用在医生的指导之下，确确实实在医院医生判断了之后会通过生长因子帮助我们尽快修复皮肤屏障，这是我们现在治疗的一个方法，但是前提就是医生的指导之下，以及看看您的这个损伤适不适合皮肤生长因子来修复。
2: 是的。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5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这史树清啊，是当代著名的学者、史学家、文物鉴定家，2007年11月7日逝世。可是，在他生前，2005年曾经发生了一件呀、引起文史界和收藏界轩然大波的越王勾践剑事件。怎么回事呢？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5: 2005年4月初。身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著名文物鉴定专家的史树清和自己的儿子，在北京大钟寺文物市场发现了一柄青铜剑。该剑长50余厘米，剑身布满菱形暗纹，并附有一些绿色的锈迹，两行8个错金文字：越王勾践自作用剑。文字是春秋战国时期吴越的鸟篆体。史树清当即以1800元的价格将剑买下来，经过仔细研究后，认定这柄锋利的古剑就是越王勾践剑。随后主其子以每柄1500元的价格将市场上的5柄剑全部买回来。据史树清回忆，摊主是位50-60岁的老汉，操着湖北口音，对古玩并不在行，

真假暂且不论，这是史树清第二次接触越王勾践剑了。第一次接触越王勾践剑还是在几十年前，1965年12月，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了一柄古剑。该剑出土的时候寒光闪烁，锋芒毕露，纹饰清晰精美，通体没有锈迹，剑长 55.6 厘米，剑格宽5厘米。此剑铸造精美，剑身满是黑色菱形几何暗花纹，材料为铜和锡，剑格正面和反面还分别用蓝色琉璃和绿色松石嵌成美丽的纹饰。剑柄内铸有极其精细的12道同心圆，剑身一面有2行8个错金鸟篆铭文。该剑出土的时候置于黑色漆木剑鞘之内，剑身光亮无锈蚀，刃薄锋利，铸造工艺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当时郭沫若、于醒吾、商承祚、史树清等一批文物专家汇聚湖北以破解古剑密码。时年43岁的史树清是当时与会最年轻的专家。铭文为越王鸠浅自诈用剑，实际上就是越王勾践自作用剑。该剑的剑身被确认为越王勾践的王者之剑，即越王勾践剑。更神奇的是，此剑经历了2400多年，刃部依然锋利无比，视之能将16层白纸划破。这柄冠绝古今的青铜宝剑一出土，当之无愧成为考古界具有重大史学价值的新发现，海内外专家公认这就是天下第一剑了。从此以后，这柄剑当之无愧成为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后来据复旦大学等有关专家进行科学测定，越王勾践剑的主要成分是青铜和锡，还含有少量的铅、铁、硫等。剑身的黑色菱形花纹是经过硫化处理的，剑刃精磨技艺水平可同现在精密磨床生产的产品相媲美，充分显示了当时越国铸剑工匠的高超技术。史树清说，当年参与鉴定这柄古剑的专家仅自己一人还健在。据悉，当时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古剑》就取了史树清参加鉴定古剑的场景。大家或许有疑问，越王勾践剑既然已成为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那么史树清何来由在时隔多年以后收藏到又一柄呢？根据越绝书上的记载，越王勾践有宝剑5。据此，史树清发现第二柄越王勾践剑也就不足为奇了。史树清将这柄剑与湖北省博物馆收藏的那柄越王勾践剑对比，认为这柄剑的价值应该在馆藏剑之上。两者的相同之处是剑的长度相近，剑的12个同心圆从各方面看都很相似，剑身上的菱形暗纹也很像。史树清还表示，他打算将这柄剑无偿地捐赠给相关博物馆收藏。令史树清所料不及的是，他手握又一柄越王勾践剑的事情甫出，立即在文物收藏界掀起了轩然大波。文物界绝大多数专家认为他鉴别有误，因为从该剑的形制、表面处理和文字结构特征观察，这不是一柄古剑，而是一柄低劣的现代仿制品。可是史树清坚持己见，湖北省博物馆原馆长、
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

0: 副理事长陈忠行研究员，列出五个理由。第一，这柄剑整体由现代颜料涂绘而成，不像是出土文物的色泽。第二，剑身上的错金铭文非常拙劣，八个字的笔法都有误，即便算作鸟篆，因为鸟篆的字体有粗有细，每个字都会有鸟头，但石老这柄剑上的字粗细相同，如同刀刻上去的一样，工艺粗劣。第三，此剑的剑柄很粗糙，剑刃也有问题，毫无寒光凛冽之感，铸造工艺也很低。第四，剑身上的菱形暗纹纹路不清晰，铸造水平差。第五，同心圆十分粗糙，层次不明，而馆藏越王剑的同心圆做工极为精细。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1: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0: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1: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0: 珍宝传奇。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引起文史界和收藏界轩然大波的越王勾践剑事件，怎么回事呢？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史树清表示，没看到实物都就认定是假的，文物鉴定专家不应如此轻易下结论，他希望文物鉴定界早日就此做出定论，以正视听。因为有争议，史树清原本想把剑捐给博物馆的心愿无法实现，史树清为此还写了一首诗：越王勾践破吴剑，鸟篆两行字错金，得自冷滩欲献宝，汴河到老是忠心。他还说，学术上的事儿有时是没有定论的，不管是真是假，我又不是自己要，我的心是真的。后来在中国民间国宝专家评审委员会成立会议上，史树清痛斥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拒绝他此前意欲捐赠越王勾践剑和乾隆亲笔题款的宋官窑瓷器的行为。他说，文物的鉴定与定级众说纷纭，专家们因结论的准确性而争得面红耳赤，他自己认定手中这柄剑是真品，于是决定将其捐给国家博物馆。也就在现场，另一位收藏家刘文杰却无视他的愤怒，当即指出他的剑是赝品。刘文杰表示，那样的剑自己家里也有一柄，是由同一工匠打制而成的，当初卖剑的文物贩子承认这样的仿古剑在北京市场有好几柄，估计史树清买的应属其中一柄。史树清对此更是愤怒了。史树清是文物鉴定的通才，博学广文，对瓷器、玉器、青铜器、金银器以及考古发掘都有涉猎，对书画、碑帖、古籍、善本研究甚深，在文博界独树一帜。但是身居书斋做研究的史老早已不清楚文物作为水平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的确有极少数文博专家为利益所驱使，热衷公开走学，为一己之力不惜为赝品证明，给造假者充当了保护伞，到了道德沦丧的地步。史树清是文物鉴定界的通才，曾经为祖国的文博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就这件事情说，无论史老捐剑的真假，我们应该宽容地对待他。
0: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1: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0: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1: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0: 珍宝传奇。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起来啊，史树清史老当年啊，跟启功啊、徐邦达呀、杨仁凯并称为中国四大权威鉴定专家。老人仿古鉴古几十年，经他鉴定的各种文物是多达百万件。一件文物到了他手中啊，过目即知真伪，他被称为啊鉴定国宝的国宝。1937年春节，热闹的场店庙会啊，没能引起史树清的兴趣。随便转了一会儿，一拐弯就到了琉璃厂了。有个棚子里边啊，挂的这书画纸色不算太旧，在以古董自夸的琉璃厂里边， 这样的卖相啊，自然是顾客寥寥。这闲逛的史树青啊，走来走去，一幅一幅的作品就在这看。其中呢，有一幅书法的立轴，哎，吸引了他。夜来忽忆儿时事，海费天翻四十年，心绪如潮眠不得，小星残角五更天。落款呢，是戊申年五月二十八日夜作，秋逢甲。卖主看了眼史树青就说了，哼，先生，这字儿不错，比例格局啊也看得过去，可惜就是这作者没什么名儿。这卷立轴能卖个三两毛钱呀、就行了。读书颇杂的史树青闻听此言是心中暗喜，秋逢甲这怎么能是无名之人呢？他清楚地记得秋逢甲是台湾爱国诗人，抗日的义士。15岁的史树青啊，掏了两毛钱买下了这卷立轴，由此捡到了淘宝经历当中的第一个漏。后来史老晚年啊，仍然十分得意，生前曾经就回忆，新中国初期北京啊举办过一个解放台湾展览，我把这幅字啊给捐了，展览完了之后历史博物馆把这东西收了，定为了一级文物。虽然时逢兵荒马乱，但是史树青呢却并没有因为乱世而放弃了对古玩的爱好。放学之后呢，还是经常逛琉璃厂，他把捡漏买来的字画拿回学校给张洪来啊、孙照啊这几位先生看。因为字画，先生们呀给他单独开辟了第二课堂，也是因为字画，他跟先生们成了忘年交啊。有一次张洪来先生的朋友在琉璃厂啊淘到了一幅郑板桥的竹石图，顺路到北师大附中找张先生啊帮着鉴定一下，这画到底是不是郑板桥的真迹呢？张先生不能确定，其他几位先生也不能确定。在犹疑当中，哎，张先生啊找来了史树青。年少的史树青接过了画，仔仔细细看了一遍，语气坚定地说，真的。哦，你能确定？现在市面上仿郑板桥的赝品可是不少，我当然能确定啊。您看这画中的笔画书法运用流畅，而且呢无有挚爱，这是真迹。我家里有郑板桥的字画，认真琢磨过，我也读过郑板桥的书，有经验。您看啊，这年代啊也对得上。先生们一看他说的这么有底气，也就不再质疑了。但是啊，鉴定书画到底啊是凭经验凭眼力，先生们啊还是建议买主拿画到琉璃厂找研究郑板桥书画的行家鉴定鉴定。行家看过之后确认是郑板桥的作品。哎，就这么一件事情，史树青啊在北师大附中在琉璃厂就有了名气喽。至于史老晚年得到的越王勾践剑到底是不是赝品，后来文史界并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直到今天仍然是这么一桩悬案。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抬头看风景 NONO。 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武汉的自由行啊，当然也有自驾游的部分，我们待会儿也会聊到。首先说城市漫步，武汉这个地方底蕴非常深厚，省博是要去的，黄鹤楼肯定是要去的，而且呢还不能远观，最好是这个灯塔去看一看。另外呢就是城市里面的漫步路线很多
8: 很多，
7: 而且白天晚上风格呢还都不太一样啊。当然了，作为人家武汉的这个所谓标志，有可能这个逛这些街你会感觉到人比较多，但是呢 NONO 提示了一下，就是真的可以找到相对比较安静的地儿哈。
8: 那我再补充一个，就是逛街我很喜欢的一个地方哈，有一个地方呢人很少，叫昙华林。
7: 我听说过小众线路。
8: 对，然后呢它是在这个武汉中医药大学附近。那校区附近，
7: 它不是唐啊，是昙华林。
8: 昙，对，
7: 昙华林，
8: 一个日一个云嘛，昙华林。然后这个地方呢，首先呢，给你的直接的观感呢，就是它是以很多猫，以中心来搭的一些布景，然后沿路你都可以看到这种感觉。然后其次呢，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在这个中医药大学附近，然后它沿途会有很多那种养生的茶馆。你可以就是点一杯就可以带走的，但每一杯都有说到。它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我很喜欢的地方，就是它那边有大概也不算是宠物一条街吧，但有很多就是寄养宠物啊，然后宠物营业的这样的地方
7: 啊，
8: 然后都是宠物很友好。你可以看到很多宠物，不止猫猫狗狗，甚至是羊驼啊什么，你都可以看得到。这样子，然后呢你还可以买到很多心仪的手办。它这些手办呢，一些小文创呢，都不是说我们随便在网上都能买得到的。
7: 真的是原创性
8: 很强，真的是原创。就可能是只有在他店里才能有，
7: 就手作。
8: 对，你只要有时间你去逛的时候，你真的会买到很多你喜欢的东西。而且他那边呢就是很文艺，那又有烟火气，然后你逛的时候呢也非常非常的舒服。甚至如果你愿意呢，可能他那个昙华林里面那街区就往山上，就他有一个小山坡，走的时候有很多这种很漂亮的这种建筑，都是现在建的。然后里边有很多都是民宿，如果你愿意都可以在那住两天，很舒服。
7: 这个很棒啊。
8: 嗯，
7: 这个武汉发展的也确实非常的快，把原来一些老街头现在已经基本上都改造的非常有文艺气息了。
8: 嗯。

0: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个地儿，也是到了武汉，大家可能都会心里头默默的想，说我一定得去。既然已经都到了，还不是既然已经都到了的事儿，就是我来武汉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看长江当然是一方面了，但是呢，我要看长江大桥。
1: 是的，
0: 这个事儿就成为了大家很多非常明确的打卡地啊。NONO 也去了。
1: 对，
0: 但是长江大桥，你不只见过一个地儿的长江大桥。
1: 当然，刚见过南京的，又见了武汉的。
0: 你感觉呢？就是必须打卡呢，还是也有一些震撼？
1: 不一样，因为在这个武汉的长江大桥呢，它应该是中国第一座公铁两用长江大桥，就公路和铁路是一起的这样。然后呢，在武汉的这个地形里边呢，它很有意思。就刚才我们在的黄鹤楼，我说的黄鹤楼，它是在武汉的蛇山之上。然后呢，一个长江大桥横跨了整个的这个长江以后呢，对面呢，对岸就是龟山。都说这个武汉的一个最美的意境就是龟蛇相望嘛。然后你在龟山上呢，看到的是武汉的电视塔。然后所以你登上了这个龟山的时候，你从这边就可以看整个长江大桥和黄鹤楼在一起的景致，这是唯一一个可以看到他们俩在一起的机位，就从高处俯瞰。
0: 在龟山上。
1: 对，在龟山上就很好看。然后呢，龟山呢这个地方呢，因为武汉它这个地理位置就很，以前三国就有很多战士都在这边嘛。然后呢，所以它上面你还可以看到曹操的一些雕像，甚至还有鲁肃的衣冠冢啊等等，你还可以了解这段历史。就它是一个以前的历史和现在近代历史相结合这样的一个地方。
0: 对对对，包括这座大桥，它现在看来也有非常深厚的历史厚重感。
1: 是的，
0: 一个是近代，一个是古代，交相辉映，而且关键是找机位，这也是 NONO 作为这个摄影师的一大爱好，就是一定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位，要受到满意。
1: 如果你就是不太热衷于拍照，其实，但凡摄影师找到的拍照出片的地方，都是观景非常好看的地方。
0: 对，
1: 这也是一定的，是必须的。然后你从这个龟山上下来呢，你说那我是不是可以近距离感受一下长江和长江大桥，都没有问题。龟山下来呢就有秦川阁，秦川阁它也是一个在武汉观景非常出名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它现在是这样，大概到下午是4:30呀、还是5点，我记不太清了，然后就人就不让进了，然后从6:30还是6点你又可以重新进，然后就启动它的一个夜景的一个灯光效果。就是非常好看这样子啊。然后在那边你可以看长江大桥和长江，然后它的隔壁是大禹公园，然后这大禹公园呢也是一个小码头一样，然后它每天呢有几班船是往来对岸的啊，就是
0: 可以坐船，
1: 坐船就跨长江。然后如果你不坐船呢，你可以在这个大禹公园沿着长江，就甚至你都可以触碰到长江的水，就可以
0: 江边公园
1: 一直漫步这样子，然后也可以走到长江大桥。所以就这个区域是非常适合大家去走着逛一逛这样的区域。
0: 对，而且这样的一些景点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跟当地老百姓离得很近
1: 很近。对，
0: 它不是那种就是当地游客，当地的老百姓可能会认为那个地儿啊只有外地人才去啊，那我们本地人根本不去。它如果作为一个公园，就是住在周遭的一些当地人，他在天黑以后他也会休闲的去那儿逛一逛，包括白天也会从那儿路过，就是你接触的真正的是当地的烟火气啊，当地人。而且呢，这个能渡江这个事儿非常不一样。我记得跟很多朋友说，我去上海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现在还有，就是那个老百姓自己坐的那个轮渡。
1: 对
0: 啊，你说那
1: 像武汉和南京都有。
0: 对，那个一般的什么游船我也坐过，那个确实很
1: 不一样。
0: 但是就是我有一阵子疯魔，就是每次去上海必须要早晨起来，非常爱睡懒觉啊，但是呢我必一定要找一个早晨，最好下雨，然后呢去坐那个早晨6-7点钟的时候去坐那个人家当地上海老百姓坐的那轮渡，什么电动自行车啊，
1: 对，
0: 都往上推，然后提溜着篮子啊，就上海老太太就出来了去买菜
1: 是的
0: 干什么，然后呢那个船一开，他中末间还有个拧脑袋的动作，好像唰，他转过来往对岸看，然后这个时候就把你拧的，你的头正好冲向这个外滩，然后你再看，你在江中心看两岸，那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刚才 NONO 说又有这个长江大桥，你如果能够坐上这个，它也叫轮渡吧，
1: 轮渡
0: 也不叫游船。
1: 对，刚才那边它是有， 大部分是游船，但是它也有轮渡，但不在这个码头。它是就像我从南京，这次我在武汉没有坐轮渡哈，我在南京坐了一个，2块钱，然后也是自行车啊、小摩托啊的一起上车，
0: 当地人的那种，
1: 然后都是那个整个座位不多，但都是木质的那种，
0: 对对对，
1: 那种很古老的那种座位。
0: 然后一路聊可吵
1: 了，对，然后很随意，你坐在哪里都行，甚至你坐地上都没有人管你，就是这样的，就觉得很舒服这种感觉。
0: 但是气氛很好，这个就是感觉自己真的到了当地啊。这是有关武汉长江大桥怎么玩，既能拍，又能观景，还能观夜景，对，能遛弯，还能坐轮渡。啊，这是有关这个武汉长江大桥。我们这一个时段先聊到这儿。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书，青山如墨，一起听惊蛰雷，来书筋骨，正念头，醒精神，赶走一年是非，又一年燕子归，看窗前几只白鹭飞。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和大家聊武汉，谁和大家聊武汉呢？是我们节目的

0: 老朋友抬头看风景 NONO。 上节目之前 NONO 跟我说，本来他有一个计划是要去东湖，东湖大家也都非常熟哈，
1: 是的，
0: 但是他到那儿的没赶上好的这个天气，所以他的行程呢有了一个小小的变化，反倒有了一个小小的惊喜，就是他最后呢好像包了个车去了一个离武汉相对比较远的武汉周边，
1: 出了武汉了
0: 啊，出了武汉了，
1: 已经是赤壁的姐弟了。
0: 这个地方今天我为什么要说，就是你听听人家那稍微开开车然后去的那个地儿啊，
1: 好高大上，
0: 很震撼啊。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地儿，也是非常值得大家最近两年关注，因为它文旅冲上来以后那地儿的建设也上来了。给大家说说吧。
1: 是这样，就是大概有一小时四十分钟五十分钟吧，这样开车就过去了。然后当时是我也没有去过这个地方，但是呢就碰巧就是在网上说看到了有一个叫杨楼洞古镇的这样一个地方，我本身是对古镇很感兴趣的。我记得之前跟笑哥有聊过说，但是现在的可能很多城市的古镇都千篇一律，就你可能想看到的东西和吃到的东西都一模一样。
0: 对。
1: 那然后我在网上搜了搜呢，说这个杨楼洞古镇呢它是一个茶镇，是产砖茶的一个地方。
0: 哦，砖茶。
1: 对，然后又是一个很小众的古镇。那我说就去看看吧，然后就包了当地人的一辆车，也是个年轻人，然后就开车，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去了。然后到了那儿呢，真的是很小众，没有游人，我没有看到游人，一点都不夸张。杨楼洞，杨呢就是牛羊的羊，楼就是楼房楼，洞就是山洞的洞，杨楼洞古镇。然后我没有看到游人，一个游人都没有。
0: 那当地的就是当地的那个人文风貌应该相对比较原始一点，
1: 比较原始，但是它因为它是一个以茶为营生的这样一个古镇，所以你沿街还会看到很多卖茶的这样店铺。
0: 它本身就有商业。
1: 对，然后呢，现在呢，它就会很多茶呢，就根据现在人的口味，就变了什么奶茶呀、茶歇呀这样的店。但虽然是这样，但是你都可以感受一下当地的这种。依旧有它砖茶古镇的这种感觉，
0: 对，它底子在嘛。
1: 对，我记得我当时下车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因为我当时买了件旗袍，我觉得那个地方，因为武汉和南京都很适合穿旗袍嘛。
0: 对对对。
1: 然后早晨呢又走的比较匆忙，就没来得及做头发。然后呢，我想说有没有妆造的地方，下车就给我做个头发，果真有。但是呢，那个妆造我在那儿等了十分钟都没有人，所有东西都在那里面放着，一个人都没有，甚至还有手机啊什么。然后我又到处去问人呢，人呢说不知道，该去哪里了吧，就已经到就是这种家不闭户到这种程度，
0: 很散淡。
1: 对，就很有意思嘛，这样。然后后来我就走到这杨楼洞古镇里边，然后遇到了一家就是也可以做妆造，我说那你帮我做个头发吧。好的。然后结果就要了10块钱。
0: 嚯，还真便宜
1: 啊。对，就是这样子。就所以说就这里边的生活呢就会感觉跟武汉城市的生活不一样，它要慢很多。虽然当地人呢也和现在人一样也在做着一些现在的营生，但是呢他的内心还是原来人的那种感觉。
0: 这个古镇啊有两种观察的方式，一种呢是很繁华，就是已经被商业化了。另外呢就是保存完整性，就这个更难得，尤其是现在这种这个文旅大面积开发的过程当中，能够发现相对比较原始的烟火气的小镇，确实也不容易。而且呢在这个就是你要找原始的小镇又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那个小镇虽然没有被商业化，但是真的有些破。你可能逛着也不舒服，那种自己个儿运行的还比较完整，比较正常的那些小镇就更难得了。就刚才可能诺诺说的就是这种，他什么也都有，就是人家当地人散淡，你说能妆造吗，理发店啊什么，甚至租什么衣服的都有，但是人家就是慢点
1: 慢，
0: 但是呢整个商业体都是活的，
1: 是的，又没有说那么商业，就是我在这吃到的东西千篇一律，没有因为你在这喝到的他自己做用青砖茶黑砖茶他们也叫做的这些奶茶，跟外面现在那些火的那个网红奶茶店的味道真的是不一样。而且价格也要便宜很多，甚至可能我在那喝了以后，我比较喜欢喝奶茶，我比较喜欢喝茶味浓的奶茶。然后他可能会觉得现在的女孩子都喜欢喝奶味重的，可能就给我放了很多奶。当时我就说，我说可能这个茶味不太浓，没关系，我再给你改良改良。然后他又给我重新调配了一下，就觉得很有意思嘛，这样
0: 现做。
1: 对，
0: 而且呢对于这个古镇上的人来说，这个茶你别跟他聊别的哈，你说跟茶相关的有可能他都非常自信，
1: 讲很多。对
0: 对，尤其是砖茶，这个我还真不太熟，就是专门有一个镇上做砖茶，
1: 对，他我问了一下啊，因为我对茶也没有那么了解，
0: 嗯，
1: 但就是这么多年走到各地，可能每个地方的茶你都会简单的去了解一下，
0: 尝一尝，
1: 啊。然后我问他一下，我说为什么叫砖茶，就砖头的砖，砖嘛，它叫青砖也叫黑砖，
0: 嗯，
1: 它其实就是茶采摘下来发酵以后压制，就特别像一个砖块，
0: 嗯，就为了好运呗。
1: 对，有点像我们的普洱那种感觉，
0: 嗯，
1: 普洱是饼嘛，它就是一个砖头的样子啊，
0: 嗯，
1: 这样子。
0: 这个砖茶的味道跟普通的茶确实有一些不太一样啊，
1: 嗯，
0: 而且呢，
1: 它没有那么浓，但是呢，有一点点涩的那种味道
0: 啊。对，
1: 然后当地人都说很多人喝不惯，
0: 嗯，
1: 但是这个茶可能在大概我问了一下，可能300多年前就已经远销欧亚，因为这叫万里茶道的起点，
0: 嗯，
1: 这个杨楼豆古镇，
0: 啊，
1: 然后所以他们当地人也很自豪，
0: 嗯，
1: 我们这个茶都已经远销到哪里，几百年前就已经到了，
0: 嗯，
1: 什么这样就可以跟我们侃侃而谈这样子，然后谈完了以后卖完茶了以后，几个人开始打上麻将了，
0: 啊，
1: 就开始玩上了这样子，
0: 就有的就当着摆一桌，
1: 对，就很有意思，
0: 嗯，古镇大嘛，也还可以，
1: 不大，一条街可以走到头，
0: 啊，
1: 然后但是呢它在它的这个镇的后侧有一大片茶园
0: 啊
1: 也可以逛，
0: 嗯
1: 嗯，
0: 叫什么来着，再重复一下，这
1: 杨楼洞古镇，
0: 杨楼洞古镇，
1: 对，牛羊的羊，
0: 从武汉去它已经属于赤壁了
1: 啊属于赤壁，对，你去的完了以后回来的途中如果有时间，然后它有一个赤壁的叫一个像是一个
0: 嗯，
1: 主题乐园这样的一个地方，
0: 哦，
1: 啊，就全天都有这种表演，但是它不是赤壁的战场的那个古战场，不在这边，
0: 嗯，
1: 但是它以这个为题做了一个这样的，
0: 嗯，
1: 就是很沉浸式可以感受赤壁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你可以去看一看。当时我没有去，我不太感兴趣，说实话啊，
0: 就是现场秀呗。
1: 对，就没有什么古迹在里边，嗯，但是很欢乐，对，很表演的这个意愿很浓，就你大家很愿意参与进去，这样
0: 这是这两年文旅的一个新方向。
1: 是的，
0: 就是那个地方啊有可能盖起来可能吸引游客的注意力不太够，然后呢他就有一些这个很系统的演出还有参与性，
1: 嗯
0: 啊，可能那个地方也会有这样的情况，看大家的兴趣爱好啊。 NONO 是摄影师出身，所以他好静不好动，他一看人多他就会躲在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地儿观察哈，但是也分场景啊，有的时候去看一些实景演出呢 ，NONO 喜欢找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位置，但是呢，有一些地方 NONO 去了，一般都冲在最前头，这就是吃。
1: 太了解我了。
0: 很多朋友一聊武汉，除了黄鹤楼，除了长江大桥，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地方啊，步行街，最重要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吃。吃呢，这两年的大时髦，就我不知道去到武汉吃这东西跟在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
1: 嗯，
0: 就是小龙虾，
1: 嗯，小龙虾
0: 啊，好像这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也算是必打卡了哈，
1: 必打卡。
0: NONO 有什么感受？
1: 武汉好吃的太多了，比如说鸭脖
0: 啊
1: 热干面，
0: 就过早嘛，
1: 对，这些都不说了哈，
0: 嗯，
1: 咱就说这个龙虾呢，潜江的龙虾是很出名的，
0: 嗯，
1: 那在那个整个湖北嘛，
0: 嗯，
1: 然后在武汉这边吃龙虾，我在好多地方都吃过小龙虾，
0: 嗯，
1: 然后我非常爱吃小龙虾的一个人，
0: 嗯，
1: 但是武汉这边的小龙虾呢给我的感觉是让我大开眼界。首先呢它我先说三家，
0: 嗯，
1: 就比较有名的，
0: 嗯，
1: 一个叫肥肥虾庄，
0: 嗯，
1: 一个叫亮亮虾庄，还有一个叫巴黎的，
0: 嗯，
1: 啊，然后呢肥肥和亮亮这两个呢可能店更多一些，
0: 嗯，
1: 这三家大虾庄呢在武汉是三分天下，
0: 就是当地大名牌呗，
1: 大名牌，对。然后这个肥肥呢我去吃了两次，亮亮去吃了一次，
0: 嗯，
1: 啊，我参加然后我肥肥我吃了两次，去的都是不同的店，他在武汉大概就有40多家店，然后还有开到周边的城市也有，然后他们就是现在夏季限定的一个龙虾，如果你们夏天去一定要吃，就是柠檬冰鲜龙虾，
0: 嗯，冰鲜龙虾，
1: 对，它是在一个小塑料桶里边，
0: 嗯，
1: 然后龙虾呢在腌制在里边，
0: 嗯
1: 啊，然后它是凉的，但是非常非常好吃，
0: 鲜
1: 很鲜，然后又有点柠檬的那种酸酸的味道，
0: 嗯，爽呗，
1: 对，就我没有吃过这个口味的龙虾，这是第一次吃，
0: 嗯，
1: 但是呢这些店呢他们自己的招牌都是油焖大虾，
0: 哦，
1: 油焖和清蒸，就是我不知道笑哥你有没有吃过清蒸小龙虾。
0: 清蒸还真没，反正他都得给捅熟了呗。清蒸算是最，
1: 嗯，
0: 最怎么说最简单的烹饪方法。
1: 对，因为我问当地人，当地人说外地就是基本上不吃清蒸龙虾，是因为它不够新鲜，而且那虾个也不够大，
0: 啊，
1: 你蒸出来也没有那么好吃。
0: 哦，
1: 然后武汉的这个龙虾虾个又大，
0: 嗯，
1: 然后呢非常新鲜。
0: 这个大家可以去当地试试清蒸小龙虾，
1: 嗯。对，而且那个就是开车带我们的那个小哥哥跟我们讲说，他们当地自己就平常就到菜市场去买回来在家就清蒸，他们不吃别的，然后兑点蘸料就自己这样吃，
0: 嗯，这个很不错。一个是他刚才说那冰的， 那个
1: 柠檬冰鲜虾，
0: 对，那个咱这儿也从来没有人这么做过，可能也是跟产地啊跟新鲜度有关，这么做可能口味并不好，但是在产地你就可以这么做，
1: 然后夏天吃以后非常舒服。
0: 对，那就吃不知道多少才算够了哈，因为这种它你也算不清楚个数。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武汉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5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4: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5: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4: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6: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4: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7: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8: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9: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8: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10: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8: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11: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8: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12: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3: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14: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15: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橙色皮肤、充满阳光正能量的健健。其实我更是一个铁杆球迷。所以呀，有个小秘诀要和喜欢熬夜看球的你一起分享，那就是熬夜前可以多吃一些含维生素的食物，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补充体力，健康狂欢。我是健健，和我一起健康看球吧。
16: 你好，
17: 你好
18: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1: 我觉得吴佳每次来的时候气色都特别好。刚才录制节目之前呢，我们又聊了一聊，除了注意饮食之外，吴佳还非常注意运动。咱们在说调整饮食之前，先说说你的运动成果吧。
0: 其实我还在努力的路上
1: 啊。现在吴佳已经坚持运动多少天了？
0: 86天了。
1: 吴佳跟我说，在坚持50多天的时候，其实身体就有变化了。
0: 对对对，当时我们同事啊什么的看着我说，从背影一看就整个人缩水了一圈儿。
1: 其实体重可能不是说有大幅度的减少。
0: 其实本来我一直我的那个 BMI 也不超标，
1: 就是体重指数是吧？
0: 对，我的体重指数其实也挺正常的。然后我可能锻炼了50多天的时候，就体重下降了也就2斤、1公斤。但是其实你就身体的尺寸是有明显的变化的，腰围是减了4厘米。然后就是
1: 看上去人更紧致更精神。
0: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很多女生都会有一个觉得啊，我腿怎么减不下去，好多女生都这样。然后其实我也没有说专门想来减，但是因为我现在做的基本上就是锻炼肌肉更多的运动嘛。然后所以很明显大腿瘦下去了。就感觉我以前从来不敢穿短裤。
1: 现在很自信了。
0: 对对，现在能穿短裤了，就觉得这个腿很直了嘛。
1: 那吴佳是专门去健身房吗？
0: 我没时间，因为工作特别忙，然后回家还要带孩子。你去健身房，你去健身房路上你怎么着也得花个几十分钟，然后再跟着做一段什么，那也得40-50分钟，然后再洗冲冲什么的。
1: 就是时间成本啊，经济的成本都有。
0: 对对对，主要是在家里锻炼。然后其实我是刚开始是从最简单，就是大家你就前段时间特别流行那个平板支撑，我最开始是从做平板支撑开始的。然后那个时候就跟我老公在家里比，就比谁支撑的时间长，
1: 就是每天大概锻炼半个小时。
0: 对，我其实也就20多分钟，半个小时。
1: 总之是在家里锻炼，每次时间不长，成本不高，但是成效很显著哈。其实在说饮食之前，我们有必要说一说运动，因为很多朋友很在乎自己体重，我减了几斤啊，我这个长了几斤啊。如果要是没有锻炼，没不紧致的话，其实那几斤也看不太出来。
0: 对，因为你其实节食减肥确实是容易，就是刚开始是很有成效的，就是因为那个数字会变化挺大。但是其实你要是通过节食减肥，一开始减的最多的还是水分。所以说你可能瘦了，但是别人也看不太出来。
1: 对，但是如果你健身了这个体重可能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你变得紧致了，变得精神了。
0: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很多，特别是对女性来说，很多女生都怕我锻炼了之后有肌肉怎么办。
1: 对，
0: 但其实对女生来说，有肌肉是非常好的。就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女的就是女性，特别是年纪稍微大一点之后，那个胳膊上的肉就特别松。就像
1: 那个蝴蝶袖。
0: 蝴蝶袖，对。很多人说那是因为我胖，我觉得有的人说那我得特别瘦特别瘦。但是我观察过，我身边有那个也有特别瘦的，40多岁将近50岁的朋友吧，但是你看他的身上的肉还是
1: 比较紧致的。
0: 对，
1: 所以锻炼非常的重要。
0: 对对，
1: 说过了锻炼之后，我们来说说调整饮食我们说这个夏天的饮食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出现苦夏的一种情况，是不是这个时节也是减肥的比较好的一个时节？
0: 对，因为那个其实人体是这样的，就是你在那个高温的时候确实是会抑制你的食欲的。那你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食欲比较旺盛，因为这个是身体的本能，我觉得冷，那我就需要摄取热量来帮助自己获得更多的热量。所以因此夏天人的食欲是受到抑制的，而且其实夏天因为气温高嘛，你人体的新陈代谢是更旺盛的，所以你跟冬天比如说你同样的运动，那你在夏天其实消耗的能量是更高的。所以在夏天来说，减肥和节食这些其实是更有效果的。
1: 对，就是性价比更高，收入和产出的比例呢更合适那我就要问问吴佳了，比如说夏天我们也如果能做到能够坚持运动的话，饮食上我们要做出哪些调整，有没有建议和忠告？
0: 我觉得夏天其实 饮食上最注意的其实就是要减少甜食
1: 哦，
0: 因为夏天的甜饮料啊，冰淇淋啊，就是冷饮这样的东西特别多，然后像我们去

0: 就你去吃饭，然后也会说，那你要喝甜粥吗？喝冰粥吗？冰粥都是酸甜的，因为夏天吃甜确实是
1: 这样的机会比较多。
0: 对对对，还有像一些水果，比如说西瓜，很多人不吃饭，那我半拉西瓜就吃下去了。
1: 或者说我吃了饭，我这饭后我看电视的时候又吃半拉西瓜。
0: 对对对，就是甜的东西在夏天确实是算是夏日控制体重的大敌。
1: 因为这种食材真的唾手可得，有的时候还会给你带来很清凉的感受。
0: 对，像我记得就比如说一瓶夏日饮料就是500毫升左右的，就我买的那一瓶基本上能够等于差不多4两多米饭。
1: 哦，就是它的热量。
0: 对对对，
1: 大家想想4两多米饭其实就2个平碗差不多哈。
0: 对，但其实你要是把它当水喝下去，很容易就喝下去了。所以说甜饮料或者各种甜食是特别是女生们尤其要注意的。
1: 对，因为很多女孩子还说你看我喝凉水都胖，但是您喝的可不是凉水啊。
0: 对对对，
1: 就甜的东西确实是有热量的，你不要把它觉得这汤汤水水的占什么分量，它的热量比一个白馒头还大呢哈。
0: 是的，
1: 这是说夏天要少吃甜。
0: 少吃甜，对。那还有一个就是要少吃油。
1: 夏天少吃油。
0: 对，其实这个油腻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油脂它的热量是特别高的嘛。那一克糖和蛋白质是产生4000卡的热量，那一克油是产生9000卡的热量，所以它是别的东西的2倍多，所以这个油是要特别控制的。其实我们在夏天，本来夏天其实你要煎炒烹炸什么的，其实在厨房你也会觉得很难受，所以说在夏天其实不妨你将一些烹调方式改成凉拌啊，或者是清蒸啊，就用这样的方式来代替，那这样子你的油的摄入量就会减少很多。
1: 就是说改变烹饪方式，比如说原来我们经常动火炒啊炸呀，现在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凉拌呐、蒸啊，这样的烹饪方式油会比较少。
0: 对，而且其实你在烹饪的时候，就对下厨房的人来说，这也是那个一种福利，要不然做菜真的太热了夏天。
1: 其实我有好多次都有这样的想法，要不要在家里的厨房安一个空调但是很多家里厨房是没有空调的。你想想夏天的时候守着那么热的一个灶台，真的是汗流浃背啊。
0: 是是是，
1: 所以夏天我们可以多做一点这个蒸啊煮啊，蒸菜煮菜哈。
0: 蒸菜焯一下拌一下。
1: 对，这个是比较好的选择，减少油的摄入。
0: 对对，
1: 脂肪的摄入，
0: 就是减油的摄入是非常重要的。除了这部分那个烹调的油，还有很多隐形的油脂大家也应该要注意，比如说一些酥皮的点心啊，还有一些这个就是油炸的那些东西，就是你看起来可能不是很油，但是它其实里面都有很多油的东西。
1: 对，
0: 所以你要警惕那些带什么酥什么脆的那些东西，其实都应该少吃。
1: 比如说我们去超市买饼干买点心，你买点曲奇呀、
0: 对对对，
1: 很口感很酥的这种点心啊饼干啊，其实里面的油的含量还都是比较高的。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来干杯干杯，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天呢，我们跟您聊到的是夏日减肥与饮食这样一个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我们说到了哈，给大家的两条夏日饮食的建议，第一是少吃甜，第二是少吃油。还想问问吴佳，还有其他的建议吗？
2: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主食方面的建议，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要多吃粗。就是很多人在减肥的时候都是说，那我就不吃主食，就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确实是，如果你吃太多的精米白面的话，是对那个减肥是非常有阻碍的。因为这个精米白面，它一方面说，也是能量也比较高的，另一方面它就是特别不饥饿，就是你要是吃白米白面吃下去一会儿，我们通过那个血糖能看见你的血糖上去了，然后迅速又下来，下来之后你就会觉得饿。那但是不是说那我就不吃这些主食，因为你的营养的均衡是很重要的，你一定需要摄入一定的碳

0: 脂化合物，一方面是你的身体代谢需要，另一方面很多人因为我不吃碳水化合物了，我就觉得饿，那我就吃点肉吧，吃点别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其实这样反而会能量更高，
1: 得不偿失。
0: 对，所以要解决这个办法，其实最好的就是多吃粗粮。
1: 嗯，
0: 因为这个粗粮呢，它的本身的蛋白质一般会比精米白面高，另一方面呢，它的膳食纤维也比较高，然后这样子就控制，就饱腹感比较强。所以因为其实就像我们以前大家都会有这个概念，觉得粗粮不太好消化。不好消化就是因为它需要更长的时间在能停留在你的胃肠中更长的时间，那么你就没有那么容易觉得饿。
1: 就饱腹感持续的时间长。
0: 对对，所以其实我特别建议夏天要减肥就喝一碗大大的一碗杂粮粥，然后再配上我们前面说的一点蒸的或者是凉拌的菜，那这样就很好了。
1: 这是吴家推荐哈，要多吃粗粮，杂粮粥是比较好的选择。在这要多说一句，很多女性朋友或者说很多朋友到了夏天，一方面没什么食欲，另一方面他觉得我减肥我就不吃主食了，这个是我们节目多次和大家重申的，一定要吃主食。
0: 对，因为其实主食你要是换成合适的主食，其实热量并不高，就因为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你要是很快就觉得饿了，你要再去找别的零食吃。然后或者是说，那我觉得我这一顿饭吃下来没吃什么主食，那我就只能多吃点肉了。
1: 对，而且我们的脾胃哈，它是特别需要碳水化合物的，它需要淀粉来滋养它，而且这个脾脏它属于人体运化的一个工厂，水液代谢都在这儿进行，如果你的水液代谢出现问题的话，那这个减肥就是很难完成的一个任务，所以一定要吃主食。那我们推荐呢，大家能够多吃点粗粮，除了少吃甜食少吃油多吃粗粮之外，还有哪些建议？
0: 还有一个建议就是你吃饭的时候要按点儿。因为像很多也是很多人就是那早上我早上不吃了，或者是我午饭不吃了。
1: 对，因为我不饿呀。
0: 对，好多那个我记得我以前中学的时候有很多女生就不吃午饭，然后就说我减肥我不吃午饭了，然后结果到了下午熬不住了，掏一袋饼干给吃了。
1: 或者说我晚上不吃饭了，到半夜掏一袋饼干，这就更麻烦了哈。
0: 对，因为其实人吧是这样，你就是要是这段时间你这一顿饿得太厉害了，下一顿反而更控制不住。
1: 对，就人体有自我保护的机能。
0: 对，其实不光是说你的食量控制不住，你的身体也会，这一段饿得太厉害了，那下一段这个吃的来了，我就得拼命的吸收，赶紧吸收，然后囤起来。
1: 对，我保不齐你下一顿又不给我吃了，是吧？
0: 对，
1: 就身体的一个自然的反应。所以还是按顿吃比较划得来。
0: 而且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要减肥的话，最好是用就是我们说的羊吃草的方法，就绵羊的吃法。
1: 绵羊怎么吃草啊？
0: 就是它是小顿小顿的吃。就是你可以把我们平时是一日三餐，你可以把它分成一日午餐。五顿，比如说你在早饭和午饭之间你再加一个水果，就是下午和上午加一点健康的点心或者零食，然后下午你再来一杯酸奶。就是每一顿饭之前都不要让自己觉得太饿，
1: 不要饥肠辘辘前胸贴后背了。
0: 对，你不要饿
1: 的肯定吃的多哈。
0: 对，你不要饿的不行了去吃饭，你反而说把这一天的饭均匀的分布，就同样多的食物但你把它均匀成五顿，这个你的那个能量摄入其实会降低的。这个也是有研究支持的，有这样的实验，它是给两组人都是同样的1800卡的食物，就是热量，然后呢有一组人是分三顿把这么多热量吃了，另一组人是分五顿把它吃了。然后分五顿的人减肥的效果是更快的。
1: 哦，少量多次。
0: 对对，就算是你吃的量是同样的，但是你把它分成多次来吃，这个减肥的效果是更好的。
1: 哦，这也是进餐的一个小窍门哈，就是按时吃，而且把饭的总量分成小份儿啊，少吃多餐。这也是一个方法哈。这是我们从饮食的角度跟大家说，要少吃甜少吃油多吃粗粮，少吃精米精面，还有一个就是吃饭的频次要按时。
0: 对，
1: 不能说我这顿不饿我就不吃了。 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脾胃。
0: 对，其实相反来说，你到了吃饭的点儿，你不饿，你应该很开心。就说好吧，那我去随便吃点儿，那可以保证我下一顿又不饿，啊，那就是一个良性循环。
1: 但是一定要吃一点，是吧？
0: 对对对，要吃一点。
1: 关于这个夏天哈，甜的问题，我们可以再着补几句。因为很多朋友，很多女孩子，尤其是办公室一族，她们愿意去喝个咖啡，有的时候呢，还会把这个咖啡拿回来喝。啊，有中杯、大杯、超大杯，看上去很小资，这个咖啡的味道也很浓郁、很香醇。但是我们今天想告诉大家，这样的咖啡它的热量究竟有多少？
0: 确实是因为，特别是我们去某知名的连锁咖啡店的时候，它的有各种各样的品种，就是我们吃起来很香甜的。
1: 对，
0: 以前特别爱喝那个冰摩卡啊，然后上面还有一层奶油、一层奶沫，哎，觉得喝下去特别爽，反正就觉得可好喝了。然后后来直到我发现，这样一杯的热量是在500到600千卡左右。
1: 这500到600千卡是个什么概念？
0: 是个什么概念啊？我们一碗米饭也就不到200千卡，
1: 它就相当于，您刚才说的是多大的杯呀？
0: 这个应该是大杯，我说
1: 大杯哈，
0: 大杯，
1: 还不是超大杯，就相当于就中间那么大的那个杯，是吧？
0: 喝的话，它一般会给你，其实它会默认就给你大杯，
1: 对，
0: 是吧？
1: 对，就是圆六个那个，是吧？不大不小那个，这样一杯咖啡，它的热量是500千卡，相当于几碗米饭。
0: 500千卡的话，差不多能相当于将近3碗米饭
1: 啊。你看3碗米饭摆在那儿，你肯定不吃，吃了你就觉得太撑了，而且这多胖啊。但是一杯咖啡，你津津有味就把它喝下去了。
0: 对啊，而且如果你是去咖啡店的话，很多女生还会再配一个布朗尼啊，配一个什么点心啊什么的，那这样很容易就。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数据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其实一个现行的那个 DRS， 就是中国居民膳食推荐摄入量，一个成年女性她一天的能量需求是2100千卡。但是其实现在新的它是要比2100千卡少的。那就其实如果换算成那个500到600千卡的咖啡的话，也就4杯左右。所以你想一想，你这一天你还吃别的吗？
1: 就是你一天4杯咖啡就完全满足你一天的热量需求了哈。
0: 对，因为我最近其实也对咖啡这个事情是特别的感同身受，因为上周吧，就有朋友约我谈事儿，然后就约在了那个
1: 咖啡店。
0: 对对，某知名咖啡店，然后我一进去，哎呦，我就站半天，我真不知道我该点什么，
1: 因为每一杯你都，旁边你都看到那个热量了哈。其实我们希望，如果您去点咖啡的话，您也能看到那个热量，那个热量没有写在人家的那个广告牌上，但是你心里是有数的。因为若干年前哈，纽约市健康委员会曾经通过了一项法案，他就要求纽约市凡是开有15家门店以上的连锁快餐企业，都必须在菜谱上的每一份快餐后面清楚地标明热量是多少。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提示，就是大家点菜的同时，我知道我摄入多少热量。
0: 其实我们现在去一些西式连锁的快餐店，它后面都是有标注热量的，就是这个他们其实可能也是因为就是他们的总就是在纽约的那边的是早就开始这样做了。在我们这边其实很多你去买各种汉堡啊，什么薯条的时候，它后面都有写这个能量是多少，那个蛋白质是多少，但是很少有人去看，
1: 或者说大家看了也就看了，真的没有走心，也不知道这个热量对于我它相当于什么，它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形象的比喻，你只要记好了这个咖啡哈，大杯的咖啡它相当于3碗米饭，你就可以大概的折算出你点的其他甜饮料它相当于多少热量。
0: 其实所以说，如果你要喝咖啡，真的很想喝的话，那其实咖啡还是对人体来说是有很多好处的，它有很多抗氧化物质啊什么的，对你就是对减缓皮肤衰老啊，还有对那个大脑保持兴奋性啊，都是有好处。但是这样的咖啡仅限于，就是所有做这样实验的咖啡都是限于黑咖啡，
1: 对，素咖啡，
0: 就是
1: 没有加糖，没有加奶，也没有加奶泡，
0: 不加奶的。对对对，所以说其实你想喝咖啡的时候，那我们当然是推荐你选黑咖啡，但如果你接受不了，那你可以适当的加一点糖，加一点奶，但是一定要适量。 嗯，
1: 一定要适量哈。还有一个忠告，就是因为《黄帝内经》里有一句话，就是关于夏天养生的，叫夜卧早起，无厌于日。
0: 嗯，
1: 夜卧早起大家可能好理解，就是这个时候可能睡得晚一点，起得早一点，嗯，和大自然的这个作息是一样的。还有就是无厌于日，意思就是说不要过分的讨厌太阳。

0: 我们不是说让您大夏天的出去晒去哈，但是早晨傍晚这样太阳不是很毒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晒晒太阳，补补钙，在这样的天气里走一走哈，迈开脚步，调整饮食，也许这个夏天我们会过得更加健康。如果您注意运动，饮食上又记住了吴佳给大家的几个忠告，您还能收获减肥塑身这样一个意外的惊喜。
1: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来干杯，干杯，尝遍所有美味。11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4: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3: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5: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不闻人间烟火，但食人间美味。凉意正浓的时候，正是滋补养生的好时节。说到滋补，牛肉是一个特别好的食物。哎，平时您怎么吃牛肉呢？其实我平时更喜欢吃一些炖牛肉，尤其是炖牛腩，特别好吃。但是今天给您推荐一个牛肉的新做法，牛肉汤。听起来好像挺简单的，但是呢，这里面食材是大有讲究。好，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6: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因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5: 哎，看看童叔今天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牛肉汤呢？
7: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牛肉汤。
8: 童叔，搞个牛肉汤呗。
9: 你熬夜打游戏呢？
8: 工作工作工作啊！来带去。
10: 萝卜牛肉汤我喝过，
11: 番茄牛肉汤我也喝过。
12: 这花旗参和石斛不是泡水的吗？这能做牛肉汤啊？
10: 哎呦，太神了，太神了！老板，今天买点新的。
3: 主要食材有蜜枣、红枣、石斛、花旗参、枸杞、太子参、玉竹、牛肉。
7: 东西买齐了，我倒要看看这汤怎么做。走，回去做饭。
13: 同事，我太想看看您是怎么用这些食材来做牛肉的啊！
9: 这个简单的，
7: 走，
9: 带你去做。先把牛肉清理一下啊，倒点淀粉放到上面，油搓一下。
10: 同事，为啥要用淀粉去洗它？
9: 因为牛肉跟其他肉不一样，它的粘性比较高，所以它很容易将杯针到那个毛之类的东西放到上面就搞不去，所以加点淀粉油，它就把那个杯针全部去掉了。嗯。
3: 制作方法。首先我们把牛肉加入淀粉抓揉，去除血水。第二步，将牛肉放入锅中焯水。第三步，将备好的食材除了枸杞一同倒入锅中煮1小时。第四步，在关火前2分钟加入枸杞，加适量盐调味即可出锅。
7: 出锅了，来来来，尝一尝，尝一尝。嗯，哇，牛肉好嫩啊。
9: 是的，
7: 我一直以为它会老，根本不会，而且鲜甜，盐味也是适中。我说之前炖牛肉根本不会想用这些食材去炖啊，什么道理啊？
9: 我们这里面用到的花旗参、石斛、玉竹、红枣这些食材，它既能够补气，又能够滋阴、止喘、止咳，总体来说是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对我们这些经商熬夜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呀，多吃点这个，对我们身体是特别好的。
7: 所以来来来来来，所有熬夜的同志们，一定要干了这一碗。
5: 哎呀，这个花旗参石斛牛肉汤，哎，可以补气养阴，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同时呢也可以滋阴清热，润肺养肺，

0: 对于气虚阴亏、咳嗽痰多、口舌干燥等症状有一定的缓解作用。而且啊，这里面富含牛肉精华，强筋壮骨、滋补肝肾的功能不错，对于肝肾不足、腰膝酸软、筋骨无力这样的一些症状还有一定的改善作用呢。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当中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0: 大家好吗？我是春晓，
1: 带来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现在的你》。现在的你是否也在想我？想我过得好不好？

The days we had, the songs we sang together. 那些过去我们所拥有的日子，我们一起唱过的歌。西城男孩带来一首 My Love， 如此好听。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
1: 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的改变。陈奕迅的这首《好久不见》唱出了很多人对于过去情感的一份留恋，对于过去情人的一份牵绊。

0: 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会像家人一样，总是远远关心，远远分享。刘若英总是用她的歌声给予我们一份温暖。
1: 你一直说的那个公园已经拆了，还记得荡着秋千，日子就飞起来。慢慢的下午，阳光都在脸上撒野。你那傻气，我真是想念。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叹气，谁又会想到他们现在还。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5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
1: 春晓在这边继续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
2: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

现在带给你的是蔡依林版本的这首《听说爱情回来过》，有一种想见不能见的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

说好了要忘记，偏偏又想起，原来我的心还没答应不爱你。珍重期待来答应不爱你，感情哪有所谓的答应不答应呢？

0: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
1: 现在带给你的是来自周杰伦的这首老歌，你听得到。我想我是太过依赖，在挂电话的刚才，很平实的歌词却很有画面感。

过去了又改变什么，浓情爱恋都已陌生了。蔡健雅的歌唱出的是都会女人的心声，这一首陌生人可谓是百听不厌。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一转眼呢，我们今天要跟你说再见了。最后带给你的是朴树的这首《五彩缤纷的日子》。生活在阴天之后，总是会碰到晴空的。我是陈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泰国人，
3: 你出生在泰国。
4: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5: 你是泰国人，
6: 我是泰国人。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9: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10: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在乌马河。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筑牢交通安全防线，共护泰国平安出行。交通安全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一头系着社会发展的稳定。在太谷区，随着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深入推进和居民出行方式的日益多元化，交通安全已成为关乎每一位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课题。从道路基础设施的修缮提升，到交通违法行为的专项整治，从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的持续深化，到中高考期间的全方位护考保障，太谷区正以扎实的举措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努力让每条道路都成为平安路、幸福路。一盔一带安全行动是近年来全国公安交管部门推动的一项重要工作。一盔即安全头盔，一带即安全带，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规范使用安全带，能够将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幅降低，对保护群众生命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事故发生时，在速度与惯性的冲击下，人的头部一旦与坚硬的路面、电线杆或航道树碰撞，极易造成颅骨骨折、颅内出血等严重后果，甚至危及生命。而佩戴安全头盔能有效缓冲撞击力，大幅降低头部受伤风险。同样，安全带被称为汽车的生命带，在车辆发生碰撞时，能将驾乘人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二次碰撞或被甩出车外。据统计，规范使用安全带可使车内人员生还几率提高60%。在太谷区，一盔一带工作正在扎实推进。晋中市交通管理支队4大队将电动车头盔佩戴问题作为重点攻坚方向，在重点路口、路段设立检查点，现场劝导纠正不戴头盔行为，并依法予以处罚。民辅警在执法过程中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通过发放交通安全宣传资料，结合辖区典型事故案例，向群众详细讲解骑乘电动车不戴安全头盔等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和严重危害，让一盔一带的安全理念真正入脑入心。为进一步扩大宣传覆盖面，太谷交警大队还组建了一盔一带宣传小分队，采用逐村进入、逐村宣讲的方式，力争对主要行政村实现专项宣传全覆盖。宣传小分队深入田间地头、村头巷尾，用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的语言，把交通安全知识送到百姓家门口。值得注意的是，自2026年5月1号起，全国多地正式实施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必须规范佩戴符合国家标准3C 强制性产品认证的头盔的规定。这一新规以国家强制性标准为依据，进一步强化了头盔佩戴的规范性和法律约束力，为执法工作提供了更加明确的依据，也标志着电动自行车管理迈入了更加规范化、法治化的新阶段。共享电单车作为绿色出行的新方式，在太谷区广泛普及， 为群众短途出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然而，共享电单车的违规使用，特别是违规载人现象，带来了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未满16周岁不得骑行电动自行车（含共享电动车）。共享电动车属于非机动车，应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共享单车严禁载人，实行一人一车。这些法律规定是保障骑行者安全的基本底线，不容突破。共享电单车违规载人的危害不容忽视。共享电单车本身设计为单人骑行，车辆重心、刹车性能均针对单人载荷优化，违规载人会导致车辆重心偏移、操作困难，紧急情况下刹车距离大幅增加，极易发生侧翻或碰撞事故。太谷交警在日常执法中持续加强对共享电单车违规载人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通过现场纠正、宣传教育等方式，引导群众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太谷区政府发布的交通安全提示中也明确规定，骑行电动车不载人，从源头上减少安全隐患。青少年因不规范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而导致的交通事故时有发生，学生交通安全不容忽视。部分学生选择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普遍存在未满法定年龄、不佩戴安全头盔、逆行、不按车道行驶、随意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安全隐患极大。在年龄规范方面，法律有明确的门槛要求，驾驶自行车必须年满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除了年龄门槛，骑行规范同样重要，正确佩戴安全头盔是安全骑行的必要保护措施。电动自行车应当在非机动车道行驶，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应当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切勿与机动车争道抢行，要严格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要注意观察，确保安全后再通行。此外，货车由于车身庞大，存在驾驶人视线盲区，特别在右转弯时，因视野盲区和内轮差而对行驶在货车附近的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造成严重危险，骑行者务必远离大货车。孩子的出行安全离不开家长的监督与教育，太谷区教育局呼吁全体家长提高安全警惕，切实履行监护责任，严格约束孩子出行方式，坚决不让未达法定年龄的子女驾驶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上路，从源头规避交通事故风险。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家校携手共同守护孩子的平安上学路。中高考落幕，安全不止，漫长的暑期是学生放松休整的黄金时期，同时也是道路交通事故的高发易发时段。为切实守护广大学生生命安全，太谷区教育局发布了2026年中高考后致全体考生及家长的交通安全温馨提示，从多个方面提出具体要求，紧绷安全之弦，筑牢思想防线。各位考生要深刻认识交通安全的重要性，摒弃考完即放松、出行无顾忌的麻痹思想，始终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各位家长要切实履行法定监护责任，以身作则，遵守交通规则，时刻紧盯孩子假期出行安全，做到安全不松懈、监管不缺位，严守出行规则，杜绝步行陋习。考生外出步行时要自觉遵守道路交通规则，过马路走人行横道，杜绝随意横穿马路、翻越隔离护栏、低头看手机行走等危险行为。夜间外出尽量结伴而行，

0: 则照明良好、人流量大的道路通行，规范骑行行为，守护安全底线，严禁未满18周岁学生无证驾驶摩托车，杜绝私自改装车辆、飙车炸街等危险违法行为，安全文明乘车，规避乘车风险，坚决不乘坐无牌无证、超员超载、非法营运的车辆，严禁无证驾车，杜绝酒驾醉驾，切勿心存侥幸。合理规划出行，家长要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和时间，精准掌握孩子动态，做好全过程安全监护。交通安全人人有责，从道路设施的修缮提升到一盔一带的深入推行，从中高考的全程护考到暑期的安全提示，从共享电单车的规范使用到交通违法行为的严厉查处，太谷区正以系统化、精细化的工作举措守护每一位群众的出行安全。然而，再完善的制度、再严格的执法，最终都要落实到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自觉行动上。戴好一顶头盔，系好一条安全带，不骑车载人，不闯红灯，不逆行，这些看似简单的行为，恰恰是守护生命最坚实的防线。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每一次出行做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摒弃交通陋习，共同营造安全、文明、有序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条道路成为通向平安的幸福路。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中高考暖心服务专栏今天播出，太谷区多部门联动护航中考，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20号，太谷区2026年中考正式拉开帷幕，我区公安、市场监管、公交运营单位、志愿者协会等多部门各司其职，协同发力，从安保维稳、食品安全、出行保障到暖心志愿服务，全方位织密护考保障网，为考生圆梦中考保驾护航。
1: 晋中市公安局太谷分局全警动员，提前部署，紧盯各个考点周边治安防控关键点位，严密巡逻管控，全力维护考场周边治安秩序，全方位筑牢平安护考防线，守护考场周边安宁环境。
2: 我们分局在各考点出入口重点时段加强路面巡逻，第一时间化解各类突发情况，用实际行动为考生保驾护航。
1: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各中考考点及涉考学校食堂，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抽检护航行动，严格排查餐饮安全隐患，压紧压实校方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及时排查化解校园餐饮各类安全隐患。后续还将紧盯中考关键节点，持续加大考点食堂巡查抽检频次，常态化守牢校园食品安全底线，用心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
3: 总理瑞士催的农渔场的和食渔场量交接快进，并突出县府饮食安全底线，揭开消极饮食风险特点，从严监管，发现隐患立即整改。中考期间，我们将持续巡查值守，全力守护考生饮食安全，为中考顺利进行保驾护航。
1: 晋中瑞达公交太谷分公司提前规划运力，调配中考专属接送专车，定点接送乡镇中学考生奔赴各个考点，并优化公交线路，联动交警开通送考绿色通道，落实定点、定人、定车、定时的精细化接送方案，打通考生赴考出行通道。考场之外，暖心服务同样不缺席。太谷心连心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们早早抵达考点，有序开展护考志愿服务，大家坚守现场秩序维护、便民服务、爱心引导等工作，用细致周到的服务为考生和陪考家长营造了安静、有序、舒心的考试环境。
4: 今天我们有一共有40多名志愿者参加这次活动，准备了3辆爱心接送车、2辆物资车、10辆帐篷，能容纳200多名家长和学生休息。另外还准备了150件水，供家长和学生饮用。
1: 本次助考活动创新融合科技元素，山西交通警示学院机器人专业师生携机器人、机器狗来到考点开展科技展演，舒缓考生考前紧张心情。考试结束后，智能机器人化身送福使者，为考生送上鲜花与美好祝福。传统温情志愿服务搭配新潮科技互动，让考场外暖意融融，勾勒出一道别致动人的风景线。
5: 近几年我们山西交通技师学院也成立了这个机器人专业，今天呢，我们就是带着我们的机器人设备来考场，为广大考生加油助威，祝所有的考生能够一举夺魁。
1: 各条战线工作人员以责任与坚守，构筑起全方位立体化的中考保障体系，用默默守护陪伴学子奔赴考场，祝愿每一位考生笔锋所至，梦想开花。
0: 6月21号，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就全区安全生产工作再部署、再推动，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程希威，区委常委、副区长武少东参加。
1: 张立维指出，安全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全区各级党员干部要清醒认识当前形势，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紧迫性和主动性，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和各项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立维强调，要聚焦重点，坐实防控举措，围绕危险化学品、 工矿商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消防安全、特种设备、校园商超、文旅场所以及无人驾驶快递车等新业态、高危行业与人员密集领域，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闭环整改，从严执法整治违法违规行为，紧盯节假日、汛期、极端天气等关键节点，完善应急预案，配集应急力量，强化值班值守，一体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全方位筑牢全域安全屏障，要压实责任，从严履职担当，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起抓共管、失职追责，各级党委政府扛起属地管理主体责任，主要负责人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做到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隐患亲自督办，相关部门严格遵守三管三必须原则，杜绝监管空白、推诿扯皮，实现行业领域全流程闭环监管，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大安全技改投入，常态化开展员工安全教育培训，依法合规生产经营，要强化监管，守牢红线底线，开展常态化专项督查，对责任悬空、落实不力、整改敷衍、失职渎职的单位及个人，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以刚性问责倒逼责任落实、倒逼工作落地，同时坚持一体统筹、协同发力，常态化抓实生态环保、耕地保护、防灾减灾等底线红线工作，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0: 6月22号，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43次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银庆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李元伟，区委常委、副区长武少东参加，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何正国、乔本涛、韩卫正出席会议，区人民法院院长胡晓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武新林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听取和审议通过了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专项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通过了晋中市太谷区关于优化交通环境提升秩序管理的专项工作报告。

0: 听取核审议通过了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关于马钢产业智能化发展的专项工作报告，听取核审议通过了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专项报告，听取核审议通过了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关于科技人才工作的专项报告，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王迎庆向新任职同志颁发了任命书。会议还依法补选了晋中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名，并对市五届人大代表履职情况进行满意度测评。武少东代表区政府做了表态发言。会议要求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立足法定监督职能，重点监督有关职能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以人大高效能监督沪杭全区高质量发展，区监委要深化联动监督，强化市族地协作配合，常态化开展回头看，推动监督下沉监督落地，让群众在政风反腐中持续增强获得感。区政府及交管等部门要多元供给破解停车难，常态化开展交通乱象综合治理，加快智慧交通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交通管理精细化水平。区政府及工信部门要搭建共享平台，降低转型门槛，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引领作用，强化政策供给，激发技改动力，深化产教融合，加快产业人才的培育。区政府及市监部门要开展常态化风险排查与快检，加快网络订餐线上巡查，筑牢舌尖安全防火墙。区政府及科技部门要紧扣农高区建设和马钢专业镇升级，强化协同创新，做优人才生态，营造尊才爱才社会氛围。全区各级人大代表要把坚持党的领导贯穿于依法履职全过程，扎根联络站，聚焦区委中心工作，积极参加视察调研、执法检查，模范遵守宪法法律，自觉接受选民和人民群众的监督，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以更高标准展现新时代代表风采。晋中市太谷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职名单，2026年6月22号，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3次会议通过，任命裘燕娜为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法院审判员。晋中市太谷区人大常委会，2026年6月22号。6月21号，晋中市太谷区召开无人驾驶快递车运营企业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推进会暨企业约谈会，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程希威参加。会议要求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清醒认识无人驾驶配送车辆叠加多重安全风险，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开展车辆停运排查整治，完善24小时远程监控、应急处置、通行管控、安全保险等配套机制，常态化组织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各职能部门强化联动协同，构建全链条闭环监管体系，从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严肃追责问责，坚决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红线。
1: 6月20号，副区长韩构平深入辖区中考考点，实地巡视考务组织与服务保障工作。在太谷中学和太谷二中考点，韩构平实地查看考点周边环境、入场安检通道、考务办公室、视频监控室等重点区域，通过高清视频监控大屏实时查看各考场内部秩序、考生作答及监考人员履职情况。韩构平要求各相关部门和考点学校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抓实中考各项保障工作，要紧盯试卷流转、入场安检、监考履职等关键环节，严格落实各项考务纪律，坚决维护考试公平公正，同时密切关注考场内考生的状态，做好防暑降温、医疗急救等后勤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安静、舒适、有序的应考环境，助力广大考生从容应考，圆梦中考。近日，白塔区文庙社区联合家家里超市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演练活动，以实战实训筑牢辖区安全防线。本次演练中，社区与商超工作人员分工明确，密切配合，有序完成了人员疏散、应急处置等

0: 演练科目，随后消防专业人员采用理论讲解加现场示范加全员实操的模式，细致讲解灭火器使用方法与火场逃生技巧，提升了工作人员的消防实战技能。下一步，文庙社区将以安全生产月为抓手，持续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宣传与应急演练工作，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
1: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2: 儿子，你在干嘛呢？
3: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2: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3: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2: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3: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4: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5: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6: 救命！救命！
5: 儿子，儿子！
6: 老爸，老爸！
7: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5: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7: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5: 原来是一场梦啊。
8: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9: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1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 50%，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4%。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和我在一起来听歌吧。

类似旅行狂魔。有人说啊，保持爱情新鲜感最好的方法就是跟已知的人去未知的地方。克里斯和多丽士呢就是这样，这两个人本身没有从事相关职业，也没有团队，他们只是一对真的很喜欢旅行的情侣。对世界上瘾的两个人，在前往世界各地旅行的同时，也不忘记录下旅行中的小美好。所以呢，克里斯和多丽士的视频通常节奏很快，调色和剪辑呢也很有电影的感觉。因此，如果你想看看他们的旅行经历，可以去找找克里斯旅行狂魔。据说克里斯第一台微单相机是在2017年底才购买的，编辑和调色呢也是在业余时间学习的。他有的时候会兼职科技区的 UP 主，会拍一些教程来教新手如何剪辑跟调色。他包括了探索最美海底世界，如何成为旅行博主，还有挑战12天6个旅行目的地，追寻热气球之旅等等。

0: 丝花边，
1: 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
2: 边旅行边唱歌，边拍视频边讲故事，被誉为神雕侠侣的 Roy 和 Sue 正在做一件很多人都梦寐以求的事情。他们用12个月住进12个国家，像当地人一样生活，去感受世界上的千百种日子。两个人已经发布了100多个视频，他们的旅居足迹遍布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地。在这些地方，他们尝试去接触当地的居民，用更长的时间去探索和感受文化差异和民族特色，并且提出了很多非常实用的旅行建议。除了旅居之行，他们还曾经发布过关于英国、马尔代夫、南非、马来西亚、土耳其、菲律宾等等诸多旅游胜地的旅行记录和攻略，非常值得旅行爱好者们去了解。代表作包括一首歌《来到神奇印度》。
3: 既然侯爷都提到了的，那咱们就上点

诗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也是很多人踏上旅途的一大灵魂。通过吃，你不仅可以获得味蕾的经验和满足，更能窥探一个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旅行美食博主 Mark 非常专一于美食的品尝和介绍，他大学毕业之后就开始为美食而旅行，后来甚至在泰国遇见了自己的妻子。Mark 的视频一般都很长，在2到30分钟左右，而且他很少用特效，整体的拍摄比较连贯，是很有美食节目的特点。比如他常常会邀请当地人来介绍当地最地道的美食，品尝过程中对每一个美食进行特写拍摄，包括食材和烹饪方法，对于菜品本身进行点评。他很像今天的美食博主，当然他有时候也会延伸讲述一些当地的饮食文化，特别适合寻觅美食目的的旅行者们去看他的视频取经。对于不少旅行者来说，一段旅程中最不可缺少的就是异域美食的尝试。如果你想对这个世界上的美食有更多了解，不妨通过他的 vlog 和 Mark 一起吃遍全世界。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

0: 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哈哈。

当我们看清楚自己的选择跟错误，并愿意采取必要的步骤来改进他们，要么为自己的生活负责，要么其他人会为你负责。当你让他们这样做时，你的人生就不再为自己所掌控，而是受制于他人。每个人面前都有一堆障碍，但你必须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并克服这些障碍。你应该成为那个唯一接受控制人生结局的人。

侯湘婷自幼展现出特有的音乐细胞，父母发现这个特长之后便开始专心培养她。弹钢琴学唱歌是她童年的主要生活。她在音乐大赛中被发掘，推出首张个人专辑《你爱我吗》，因此出道。后来又跨界了影视圈，出演多部青春偶像剧。她的音色清亮甜美，歌声中有纯度极高的浓郁情感。她可以驾驭一些比较成熟、对情感表达要求高的歌。《我想去巴黎》、《我是一只鱼》都是她的代表作。

我们无法改变所有的事情，但可以随时改变某些事。在无法控制的事情上浪费时间，最终会让你的生活陷入痛苦和停滞。所以我们要将精力投入到可以控制的事情上，并立即采取行动，有勇气去改变那些可以改变的事，去度量，去接受那些不能改变的事，并且有智慧去区别以上两类事如何归属。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5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Ella 陈嘉桦，台湾女子演唱团体 SH 的成员之一，2000年参加宇宙2000实力美少女选拔，和参赛成员 Selina 黑比相遇，共同迁入花言国际音乐，组成了 SH 一组合，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出道之后，她以开朗搞怪男孩子气的特质俘获众多粉丝，她的爽朗个性也在影视主持和综艺全面开花，也因为大胆真实、灵敏机智的表现，被记得，被喜欢。

出生于医生世家的罗大佑，五岁开始学习钢琴，闯荡乐坛几十年。没有人会否认，如果没有罗大佑，这十几年的乐坛会清冷跟世俗很多。他独立闯开了一片全新的领域，替华语流行歌曲在内容主题的拓展、旋律编曲的经营以及整体制作的概念上树立了标杆。他也成为无数后辈想要追寻超越的典范。他的创作甚至因为历史够长，可以明显化为几个时期，每段时期推出的作品前后之间都可以找到内在的连接，让听者思考。

说到张杰的唱功，很多朋友立刻想到的就是他的高音。是他的音域很宽广，从男声高音区的起始音到混声区的极限，全部拥有亮眼的表现，所以他其实算是极为少见的平衡了全音域和装饰音的非常优秀的歌手，还包括一些技巧性的撕裂音、哭腔、颤音等等，他都不缺乏。如果说他是将全音域的硬件和软件全面优化到最好的男歌手，也不为过哦。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今天当我们想要挑选一位伴侣的时候，被对方吸引和对方能够让你感到快乐都很重要，但是这两点之上，价值观相符更重要。当你想要了解一个人的价值观，和你分享一个方法，与其你去直接询问说，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如先聊一聊你自己的价值取向，敞开心扉，聊聊你最看重的东西。这样一来，对方的心门也会为你打开，而且人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比较容易被隐藏自己，而当他被问到某些问题的时候，他有可能那个回答是背离他初衷的。了解他人，从聊聊自己开始，你记住了吗？

谭咏麟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重要代表人物，也被称为谭校长。他自己说他永远25岁。他是很多歌手心中的歌神，他曾经连续4次获得香港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奖。他的经典专辑《爱的根源》《雾之恋》《爱情陷阱》被誉为爱情三部曲。他更凭借电影《假如我是真的》获得过台湾电影节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5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北京时间15:03，这个声音来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耳边的这首歌来自程璧，在异域丛林旅行的向导。这首歌的歌词出自叙利亚的诗人阿多尼斯，然后这个旋律也是特别的清洁，程璧的嗓音是很澄澈的，对吧？就像一位声音向导，带领我们穿越一些人生的迷雾，表象的执着，然后一直从向外的探寻回归到向内，见到我们的本性。

人生的意义丛林，可能从来都不是需要逃离的一个困境，而是我们每个人修身的那个意义。这首歌特别的温柔，就像一声温柔的提醒一样，让我们放下定义，放下评判，放下执着，放下二元，用更多的觉知带领我们活在每一个当下。其实这个歌里面的向导，我自己觉得哈，不是一些外在的老师或者是导师，而是你自己内在觉醒的那个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安排上阿嬷的情书。是最近在节目当中我也是多次提到了这部电影，在这部电影当中其实有很多的细节很值得我们玩味。在电影当中提到的海外华侨的那些银信，也就是侨批，大家就知道吗，在十几年前吧，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评审通过，成为了中国重要的世界记忆名录。这个记忆就是你记住它、回忆它那个两个字，记忆名录。所以在今天我们也借助这样的侨批，和大家一起来做一个特别的音乐漫游。我们要带大家去感受很有禅意的歌。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生活当中，不知道你在听到这样很有禅意的歌声时，内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我们来读懂过客，读懂浮生和山野间的那些生命本真。

这是来自焚风带来的禅意版的《我也只是过客》。我也只是过客，我们每个人都是过客，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过客的心由谁来掌控，就变得很重要了。

叫对山东，我对你最对心，就像。

生活当中的一些纷纷扰扰，其实说到底都是我们内心的一些印章。你的内心是什么样子的，你就能感受到是什么。你的内心平和柔软，那你眼前的那些个琐事便乱不了你的节奏。

我记得作家刘震云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不入你的境，你便左右不了我的人生。我想这也是我们怎么去把握住自己的内心，我们怎么去安住自己，那么外界就不会困住我们，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主导你感受的也只有你自己。而我们的身边，其实这样一些很有禅意的歌声，很能够给到我们一些这样的启示。也许你平时听到它的时候，你没有感受到，我们今天把它小小集结了一下。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歌手曹芳带来的一首《雨树他乡》，据说也是因为他对于故乡的惦念，所以才有了这样一首歌。讲了草木，说了竹林，说了乡野的小院儿，在音乐当中，我们好像看到一个在外漂泊的他，手拿着一把吉他，在背井离乡，但时刻怀揣着热爱。是这样的，我想漂泊感是很多人不希望有的，因为它带来的是很多的局促，是许多的不安。漂泊，无论我们走多远，可能心底的故土永远是我们的归处，所以心怀故土便有心安之地吧。我给大家讲一个近期我听到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哈。有一位朋友，他的孩子在做网络直播，然后呢一开始做得很小，只有几个人，但是现在慢慢业务发展壮大了，所以呢大概会有5到6个人的小团队。那么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有第三方加入的。第三方加入之后，这个妈妈就很为他的孩子担心，觉得总是要签订一些对自己有保障的劳动合同。于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和女儿之间发生了很大很大的不愉快，因为他还邀请到了亲戚来帮忙说服他，在扩大经营之后一定要签好这个合同。而女儿呢，觉得现在只是一个努力打拼的一个时期，还不太适宜去跟自己的合伙人去做太多这样合同上的一些约束。他说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你不要以自己的那个过去的经验来解决当下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妈妈就很烦恼，就很忧虑。后来当她把这件事情说给我听之后，我就在想哈，哎呀，真的是天下的妈妈都一样，对于子女的那个慈爱特别让人动容。而且她这一次也是去帮她女儿做扩大之后的这个经营的装修，所以整个人身心都是疲劳的。所以我在好好的安抚了一下她，希望她能够好好的来缓解一下最近的身体的这个不适之后，我再跟她说，该说的你都已经说到了，剩下的就是让孩子慢慢去体会。后来这个妈妈做了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就是她把自己的一些装修的清单，还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各方的沟通的截图都发给了他们那个群里面，就是让女儿和她的合伙人就去看一看应该怎么去做事，应该怎么去面对自己未来的一些发生，怎么去规避掉未来的这样的一些风险。所以身教真的比言传更有力量。我也是建议他，其实我能看到他内心底层的那个恐惧。他恐惧什么？恐惧女儿做网红做直播未来没有一些保障。所以我说你要主动地去关注女儿的长期利益，要给到女儿以支持，帮助她从现在的挣快钱而跳出来，去看到更远，她可以有更多发展的一个方向。把握好自己，我说你要从自己的这个恐惧心当中跳出来之后，你再来回望当下的这件事情，是不是就会好很多。所以人生在世，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烦恼，我们都需要来面对自己的这些功课，好好做，我们都可以的。

0: 修独饮，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1: 化作相思泪。
0: 这首歌真的是完整的承接了范仲淹原来词里的那一份辽阔跟思乡的那种感觉，尤其是童声的那个加入，超级干净的那个音色，是不是一下就消解了那种沉郁的感觉，反而会让我们听出一层释然的禅意来。可能思念也不必困在那种日夜辗转的煎熬里吧。山河之间，故人和故土也都会在这样的音乐岁月里安稳地留存住。只要你心里有他们，只要你心怀惦念，便是圆满。是，这首词原来就是范仲淹在戍守西北边疆的时候写的自己的那一份乡愁，所以我们今天用一种音乐的方式，很有禅意的把这份开阔的深情又好好的感受了一下。今天我们要来

歌。我知道在你的收藏家里可能也有一些这样的作品。接下来的这首歌名字只有一个字，就叫做困，困住在哪里，在执念中呢？

听到这样的好歌真的是作为 DJ 来说有一点不舍得拉下的感觉是吧，来自任素汐和罗晋的一首困住你了吗。我想这首歌真的很精准地帮我们讲了那种人被心事裹挟然后

我进退两难的那种听觉的体验困境。好像我们人生当中一直不断的会遇到，一年年一天天都是这样，对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格外需要有一些这样禅意的音乐来帮大家去放松。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当前天气阴，当前温度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1: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7: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6: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8: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9: 年薪10万招聘黑熊扮演者，只需嗷嗷叫，能接受花式投喂，主打一个沉浸式当熊。近日河南漯河野生动物园的这则招聘火遍全网，有人调侃这是梦中情感，也有人说这是不务正业，动物园招人扮演熊。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8: 扮演熊就能挣钱？刚刚过去这个端午假期，就是这个新闻话题让全网打工人集体破防了。起因是河南漯河这家野生动物园呢，放出了一则封神招聘，这么年薪10万，然后扮演黑熊扮演者。哎呀，我先给大家复盘一下这个岗位的要求啊，听完呢直接就想辞职去河南入职了，是不是？第一呢，不用会任何技能，你也不用会写文案，你也不用对接客户，核心工作就一件事，你就嗷嗷叫就行了，嗷嗷叫，哎呀。第二，接受游客花式投喂啊，零食水果随便吃。第三呢，性格越抽象越疯癫越放飞自我，面试官越加分。最后硬性规定啊，上班禁止说人话啊，你得像熊一样。评论区全网统一心声啊，这不就是当代打工人梦寐以求的终极理想工作吗？你看这大部分岗位啊，平时咱上班都得什么情商在线、智商在线，得秒回领导信息，要维护同事关系，要微笑服务客户。这份工作倒好，直接剥夺说话权利，杜绝职场内耗，社恐直接狂喜，社牛还能肆意发疯，主打一个沉浸式做熊啊。你看看这以后人说，你看那熊样真享受。短短几天岗位直接招满了，上百人扎堆报名，足以证明这个工作有多受欢迎。但是啊，热度爆了之后，争议也立马就来了。网友啊，好像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说这动物园就是看真动物的，你找人假扮黑熊，你这不弄虚作假吗？你这也不务正业呀。之前呢，还有染色小狗扮熊猫，还有什么毛驴画个条纹冒充斑马。哎呦，这是套路游客割韭菜呀，这家动物园换汤不换药啊。完了，你这舆论风向马上就要倒向另一边了。这个观点呢，我们特别能理解。大家呀，反感假动物，根本不是说反感人偶互动，而是反感被商家蒙在鼓里被骗。以前呢，那些无良景区藏起真动物，拿假货呢忽悠游客，收一模一样的门票，主打一个挂羊头卖狗肉，透支了所有人的信任。但咱们得讲道理呀，是不是？漯河这次扮黑熊啊，和以往的骗局它不是一回事，所以说大家不能够混为一谈啊。首先啊，人家园方坦荡透明，对不对？ 人家招聘的时候其实就把这事儿说透了，并不是说哎呦你去看动物的时候才发现哎不对呀、啊、这那不是真熊啊，人家没干这事儿，对不对？人坦诚地告诉你，哦我呀这是请人扮演的啊，你看把话都说到前头了，我觉得这就无可厚非呀、啊、对不对？所以洛河这次我觉得得有底气啊。其次啊，找人扮熊说白了是双向保命。大家换位思考一下，现在游客逛动物园那热情高得吓人，随手投喂，翻越护栏，近距离逗动物，那是常态，你管都管不住啊。好，黑熊，黑熊是什么段位什么水平啊？他要是发起疯来谁是他对手？那一巴掌下去不堪设想啊。那隔着玻璃看熊是安全稳妥，但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有点无聊，打卡拍照两分钟走人了，游客体验呢好像也没那么丰富。用人偶黑熊上场，哎，既能满足游客近距离互动投喂贴贴的乐趣，保护游客安全，也保护了园区里的真熊不被打扰投喂受伤，这不是一个双赢的事儿吗？人家也并不是说没有真熊，真熊在那边你保持一定距离，然后人偶呢扮演这熊可以跟你近距离互动，这不也挺好玩的吗？人家把那人偶啊弄得也是逼真度非常非常高了。还有很多人呢拔高立意，说动物园的使命啊是科普自然，教人认识野生动物，你搞人偶玩乐，哎呀丢掉了初心。这话吧有道理，但也不全对。我们要搞懂啊，现在你逛动物园的人群早就分层了，一部分家长研学游客还有这个各等人群，他去了以后他目标明确，看真动物学动物。

0: 你剩下你穿这身衣服，那就跟蒸桑拿一样。是，你说蒸桑拿挺舒服的呀，你在桑拿房里你待个5分钟8分钟的行，你这整天让你这么穿着衣服，你受得了啊？而且日均步行2万步，全天保持熊态动作，不能玩手机，不能聊天，不能说人话，还要承接游客的花式投喂，偶尔还要被小朋友啊拍打拉扯，看着是带薪发疯，本质上是体力服务业呀，并不是网上调侃的躺着赚钱呐，哪有那些好事啊？最后回归打工人视角啊，为什么这个半熊岗位能爆火全网？不是大家喜欢当熊，而是有些人厌倦了畸形的职场文化。我们要应付人情世故，我们要背负情绪内耗，要伪装情绪稳定，反而不如啊一只人偶黑熊，允许放肆嗷嗷叫，允许性格抽象，允许做最真实的自己。所以不用批判动员哗众取宠，也不用嘲讽入职的年轻人摆烂，合规透明，守住主业，不欺瞒游客的前提之下，这种接地气有温度懂情绪的文旅小创意其实挺好。毕竟成年人的世界，偶尔允许大家花钱看熊发疯，也允许有人赚钱当熊发疯，互不打扰，各自解压，我觉得挺好。这正是10万高薪扮假熊，求职简历投不停，玩乐科普两不误，多点创新咋不行。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支持。
0: 好，终于说到了咱们今天的开讲关键词了啊！说支持，先给大家报告个事儿啊，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假期啊，有一个话题很多人都在讨论。福耀科技大学理事长曹德旺表示说，学校各院系呀、啊、要逐步实现自负盈亏，你自己要养活自己。关于这个观点，我不知道各位是否支持啊？很多评论就说了，说现如今不少大学唯论文已经成了一个顽疾了，福耀科技大学的倒逼探索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不过凡事啊都得有个度，高校要求院长自负盈亏，也可能藏着与唯论文相反的另一种极端，那就是唯经济，以学院为基本的收支单位，以经济盈亏来论英雄，过分强调院系的自负盈亏，可能会反过来引导科研人员聚焦于科研变现呢，而忽视了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所以对于这个争论，福耀科技大学校长王树国也有回应，说学校啊并非要求院系以盈利为目标，市场化创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鼓励院系依托真实的产业问题开展科研攻关，同时呢通过科研成果转化提升院系的自我造血能力。大学教育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办学理念，也可以进行自己的探索和改革，这都没问题。福耀科技大学要求院系自负盈亏对不对，我们给不了标准答案，只能是让时间来回答这个问题。

0: 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我们今天说的关键词就是支持。你看，明明是科室负责人呢，却硬要说：“哎呦，这是我们处长。”哎啊，你这不是什么科里的处长？这哎呀，有点弄迷糊了。最近这段时间呢，江苏淮安、无锡、南通等社区市的多家单位相继规范内设机构，原以处命名的内设机构全部调整为科，处长、副处长随之改为了科长、副科长。你看，有评论就说了，说是在我国呀，行政序列里，处长是处长，科长是科长，这两者呀级别完全不同，待遇也不一样。过去呢，由于历史原因，部分啊省份地级市的内设机构呢名不副实，处室负责人呢实为科长，却以处长相称，这不仅造成了职务称呼上的混乱，也给工作对接呀造成了别别扭扭的感觉，还容易滋生官僚主义思想。如今江苏多个地级市统一部门内设机构及其负责人的称呼，这也算是一种自我纠偏吧。在这个事儿上啊，大家千万不要过于迷恋，啥处长、科长、厅长的，是不是？那职务你不可能一直做下去，哪个长必须一直做下去，必须一直好好当，就是家长。大学预科班，各位你支持吗？什么哪儿的预科班？大学预科班？对，没听错啊。哎呀，这高考结束没多久，分数还没出来呢，教培机构坐不住了。你看看现在这个培训组织啊，四六级、高数、编程，一股脑都给你安排了，可千万别让孩子输在大学的起跑线上啊。哎呀，这些个培训机构，你们的老板给我站出来，我真想上去给你，我给你看看，我自己要扇自己两巴掌，我怎么还能对你这个话题感兴趣呢？这都是什么人呢？要把孩子送去大学预科班，我就纳闷了。这刚高考完，不是刚要这给孩子放松放松吗？放松身心之后回来学习更有劲儿，这不好吗？你给孩子这时候又送进什么大学预科班去了？哎呦喂！三年高中，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好不容易熬出头了，正准备睡几天好觉呢，跟同学聚聚呢，结果转头又被塞进另一个培训班了。这些年有些人已经习惯了冲刺和抢跑了。人生啊，不是百米冲刺，起跑线抢跑，抢跑那么零点几秒，你到最后真没那么重要。等真正上了大学了，各位啊，有的是时间学习。所以我是觉得各位家长啊，尤其是今年家里边有这个高考生的啊，考完了你让孩子好好休息休息，这个时候啊好好休养生息，不耽误他大学。你给他又塞进什么辅导班去了，等他到大学他彻底都厌学了，在人生最该奋斗的那几年，他最有精力的那几年，他结果对学习这个事儿他没兴趣了。为啥？曾经被逼得太狠了，时间被挤占得太紧了，他对学习这个事儿他会感觉到厌烦，那就糟糕了。千万不能这么做啊！你算一算，高三之后能开开心心玩乐的暑假，孩子这人生当中还会有第二个吗？没有了。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国家邮政局发布公告，今年以来呢，使用极兔速递商标字号和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极兔速递有限公司对极兔速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统一保障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极兔速递进行立案调查。这些年呢，极兔以黑马速度攻城略地，但速度再快也不能把安全甩在身后。网点可以加盟，责任不能外包，总部不能对加盟网点的安全管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安全保障统一管理那是法定义务，那是生命底线。深圳对蚊虫布下天罗地网，在蚊虫随手拍线上平台，市民可以随手报告蚊虫隐患。在这个相应平台上，有深圳市民就发帖说自己啊雨后夜跑被咬了30个包，当场啊就把这群蚊子给举报了。哎，当晚就有人受理进行后续处理。坐车回家途中，他发现这车里啊也配备了驱蚊液，本来呢还有点生气，但是在接连感受到深圳细致的防蚊举措之后，哎，内心还是感觉暖暖的，很开心。城市治理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口号，而是落实到实处的细节，把每个市民变成城市卫生的移动雷达。深圳这波操作，赶紧抄作业。最近呢，社交媒体上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不少年轻人晒出了自己的无语脸和苦相自拍，即便是在笑，那眉心那两道深深的川字纹依然坚挺，即便是在度假，眼神也是涣散的、麻木的。这并不是什么神秘的面相学，而是传说当中的屏幕脸，多见于20到40岁长期对着手机、电脑操作的人，大多表现为面部暗黄、油脂失衡、眼神迷离、无精打采，与人交际时表情淡漠。它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眉心逐渐加深的川字纹。除了眉心纹，看不清屏幕时下意识的眯眼动作也在悄悄加速苦相的形成。你瞧瞧吧，如果想要改善屏幕脸，可以从这几个小细节入手。首先，时刻提醒自己舒展眉心，戒掉无意识皱眉的习惯。其次，拒绝贴脸时看屏，电脑屏幕和自己的距离最好超过70厘米。最后，给脸也放个假，每个小时啊强制休息10分钟，做做眼保健操，揉揉太阳穴。从今天起，刷手机看屏幕的时候，记得悄悄松一松眉头，毕竟一张舒展温柔的脸才是成年人最好的气质名片。千万不要久盯屏幕而不离开呀，毕竟咱都是要脸的人呐。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大家好吗？我是春晓，带来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现在的你》。现在的你是否也在想我？想我过得好不好？

The days we had, the songs we sang together. 那些过去我们所拥有的日子，我们一起唱过的歌。西城男孩带来一首 My Love， 如此好听。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
1: 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的改变。陈奕迅的这首《好久不见》唱出了很多人对于过去情感的一份留恋，对于过去情人的一份牵绊。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况信息来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
2: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3: 呼呼，吃我一拳！
4: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3: 哈哈，你是态度。
5: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3: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6: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3: 是向上吗？
7: 苹果。
6: 这一排。
8: 使用电子产品造美好，此时光。
9: 小张啊，我是王，赶紧，
10: 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费。
9: 啊，我是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11: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准。

钱。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
1: 春晓在这边继续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
2: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

现在带给你的是蔡依林版本的这首《听说爱情回来过》，有一种想见不能见的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

0: 七点整。
1: 不定尽上现在收听的是湖广电视台播。
2: 一滴雨，着前走来，前来化成。
3: 我当姐姐，我挺脏吧？我是主妈吗？是
4: 无水，青绿色无。
3: 与你们的好朋友明年，我们家族增加了六。如果

0: 桥，成为了很多去闹闹也去。
1: 对，
0: 你不只见过一个地儿，
1: 南京的又见了我，就是因为在这个比较有意思，就刚才我们在的黄河畔的蛇山之上，长江以后黑山，都上呢看到武汉的电视塔。长江大桥黄河畔，三国就有很多战士都在这边。然后呢，所以他说你说那我

0: 但是他也有轮渡，但不在这个码头。
1: 啊，
0: 这次我在武汉没有坐，完了一起上车了。整个坐都是木质的那种，
1: 不了可吵了。
0: 对，然后坐地上都没有人管，这种感觉。
1: 但是去了就是感动了当地啊，这是有关我们玩，既能又能观景，对，能留路，这是关这个。
2: 哎，稍后。

0: 是准备遇见你。
1: 地图上
0: 会有未知的，要找回一个真。
1: 我在那个海的大溪珍珠，
0: 可以拥有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大家好，我是笑，欢迎继续说今天和大家聊武汉。我们节目的老朋友 Nodo， 节目前 Nodo 跟我说，本来他有一个计划是要去东湖，东湖大家也都非常熟哈，
3: 是的。
2: 但是他到那儿的没赶上好的这个天气，所以他的行程呢有了一个小小的变化，反倒有了一个小小的惊喜，就是他最后呢好像包了个车去了一个离武汉相对比较远的武汉周边，
3: 出了武汉了
2: ，
3: 已经是赤壁的姐弟了。
2: 这个地方今天我为什么要说，就是你听听人家那稍微车然后去啊，
3: 好不大像，
2: 很震撼啊。给大家介绍这个地儿也常值得大家近两年关注，因为它文旅冲上来以后那地儿的建设也上来了，给大家说说吧。
3: 是这样，就是大概有一小时四十分钟五十分钟吧，这样开车就过去了。然后当时是我也没有去过这个地方，但是呢就碰巧就是在网上说看到了有一个叫杨楼洞古镇的这样一个地方，我本身是对古镇很感兴趣的。我记得之前跟笑哥有聊过说，但是现在的可能很多城市的古镇都千篇一律，就你可能想看到的东西和吃到的东西都一模一样。
2: 对。
3: 那然后我在网上搜了搜呢，说这个杨楼洞古镇呢它是一个茶镇，是产砖茶的一个地方。
2: 哦，砖茶。
3: 对，然后又是一个很小众的古镇。那我说就去看看吧，然后就包了当地人的一辆车，也是个年轻人，然后就开车，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去了。然后到了那儿呢，真的是很小众，没有游人，我没有看到游人，一点都不夸张。杨楼洞，杨呢就是牛羊的羊，楼就是楼房楼，洞就是山洞的洞，杨楼洞古镇。然后我没有看到游人，一个游人都没有。
2: 那当地的当地的那个人文风貌应该相对比较原始一点。
3: 比较原始，但是它因为它是一个以茶为营生的这样一个古镇，所以你沿街还会看到很多卖茶的这样店铺。
2: 它本身就有商业。
3: 对，然后呢现在呢它就会很多茶呢就根据现在人的口味，就变了什么奶茶呀茶歇呀这样的店。但虽然是这样，但是你都可以感受一下当地的这种依旧有它砖茶古镇的这种感觉。
2: 对，它底子在嘛。
3: 对，我记得我当时下车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因为我当时买了件旗袍，我觉得那个地方，因为武汉和南京都很适合穿旗袍嘛。
2: 对对对。
3: 然后早晨呢又走得比较匆忙，就没来得及做头发。然后呢我想说有没有妆造的地方，下车就给我做个头发，果真有。但是呢那个妆造我在那儿等了十分钟都没有人，所有东西都在那里面放着，一个人都没有，甚至还有手机啊什么。然后我又到处去问人呢，人呢说不知道，跟去哪里了吧，就已经到就是这种家不闭户到这种程度，
2: 很散淡。
3: 对，就很有意思嘛，这样。然后后来我就走到这杨楼洞古镇里边，然后遇到了一家就是也可以做妆造，我说那你帮我做个头发吧。好的。然后结果就要了10块钱。
2: 嚯，还真便宜。
3: 对，就是这样子。就所以说就这里边的生活呢就会感觉跟武汉城市的生活不一样，它要慢很多。虽然当地人呢也和现在人一样也在做着一些现在的营生，但是呢他的内心还是原来人的那种感觉。
2: 这个古镇啊

0: 有两种观察的方式，一种呢是很繁华，就是已经被商业化了，另外呢就是保存完整性，就这个更难得，尤其是现在这种这个文旅大面积开发的过程当中，能够发现相对比较原始的烟火气的小镇确实也不容易。而且呢在这个就是你要找原始的小镇又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那个小镇虽然没有被商业化，但是真的有些破你可能逛着也不舒服，那种自己个儿运行的还比较完整，
1: 哎，
0: 比较正常的那些小镇就更难得了。就刚才可能诺诺说的就是这种，他什么也都有，就是人家当地人散淡，你说能装造吗？理发店啊什么，甚至租什么衣服的都有，
1: 有，
0: 但是人家就是慢点
1: 慢，
0: 但是呢整个商业体都是活的，
1: 是的，又没有说那么商业，就是我在这吃到的东西千篇一律，没有、
0: 啊、
1: 因为你在这喝到的他自己做用青砖茶黑砖茶他们也叫做的这些奶茶，跟外面现在那些火的那个网红奶茶店的味道真的是不一样，
0: 嗯，
1: 而且价格也要便宜很多，甚至可能我在那喝了以后，我比较喜欢喝奶茶，我比较喜欢喝茶味浓的奶茶、
0: 嗯、
1: 然后他可能会觉得现在的女孩子都喜欢喝奶味重的、
0: 嗯、
1: 可能就给我放了很多奶，当时我就说，我说可能这个茶味不太浓，没关系，我再给你改良改良，然后他又给我重新调配了一下，就觉得很有意思嘛，这样
0: 现做。
1: 对，
0: 而且呢对于这个古镇上的人来说，这个茶你别跟他聊别的哈，你说跟茶相关的有可能
1: 他
0: 都非常自信、
1: 哦、讲很多，对
0: 对，尤其是砖茶，这个我还真不太熟，就是专门有一个镇上做砖茶，
1: 对，他我问了一下啊，因为我对茶也没有那么了解、
0: 嗯、
1: 但就是这么多年走到各地，可能每个地方的茶你都会简单的去了解一下，
0: 多少尝一尝、
1: 啊、然后我问他一下，我说为什么叫砖茶，就砖头的砖砖嘛、
0: 嗯、
1: 它叫青砖也叫黑砖、
0: 嗯、
1: 它其实就是茶采摘下来发酵以后压制，就特别像一个砖块、
0: 嗯、就为了好运呗，
1: 对，有点像我们的普洱那种感觉、
0: 嗯、
1: 普洱是饼嘛，它就是一个砖头的样子啊、
0: 嗯、
1: 这样子。
0: 这个砖茶的味道跟普通的茶确实有一些不太一样啊，
1: 嗯，
0: 而且呢
1: 它没有那么浓，但是呢有一点点涩的那种味道
0: 啊，对，
1: 然后当地人都说很多人喝不惯，
0: 嗯，
1: 但是这个茶可能在大概我问了一下，可能300多年前就已经远销欧亚，因为这叫万里茶道的起点，
0: 嗯、
1: 这个杨楼豆古镇、
0: 嗯，
1: 然后所以他们当地人也很自豪、
0: 嗯，
1: 我们这个茶都已经远销到哪里，几百年前就已经到了，
0: 嗯、
1: 什么这样就可以跟我们侃侃而谈这样子，然后谈完了以后，卖完茶了以后，几个人开始打上麻将了，
0: 啊、
1: 就开始玩上了这样子，
0: 就有的就当这摆一桌，
1: 对，就很有意思。
0: 嗯，古镇大嘛，也还可以，
1: 不大，一条街可以走到头、
0: 啊、
1: 然后但是呢它在它的这个镇的后侧有一大片茶园
0: 啊
1: 也可以逛，
0: 嗯
1: 嗯，
0: 叫什么来着，再重复一下，这
1: 杨楼洞古镇，
0: 杨楼洞古镇，
1: 对，牛羊的羊，
0: 从武汉去它已经属于赤壁了
1: 属于赤壁，对，你去的完了以后回来的途中如果有时间，然后它有一个赤壁的叫一个像是一个主题乐园这样的一个地方、
0: 哦、看看
1: 啊，就全天都有这种表演，但是它不是赤壁的战场的那个古战场，不在这边、
0: 嗯、
1: 但是它以这个为题做了一个这样的、
0: 嗯、
1: 就是很沉浸式可以感受赤壁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你可以去看一看，当时我没有去，我不太感兴趣说实话啊、
0: 嗯、就是现场秀呗，
1: 对，就没有什么古迹在里边、嗯、但是很欢乐，对，很表演的这个意愿很浓，就你大家很愿意参与进去，这样
0: 这是这两年文旅的一个新方向，
1: 是的，
0: 就是那个地方啊有可能盖起来可能吸引游客的注意力不太够，然后呢他就有一些这个很系统的演出还有参与性，
1: 嗯
0: 啊，可能那个地方也会有这样的情况，看大家的兴趣爱好啊。 NONO 是摄影师出身，所以他好静不好动，他一看人多他就会躲在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地儿观察哈，但是也分场景啊，有的时候去看一些实景演出呢，诺诺喜欢找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位置，但是呢有一些地方诺诺去了一般都冲在最前头，这就是吃
1: 太了解我了，
0: 很多朋友一聊武汉除了黄鹤楼除了长江大桥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地方啊，步行街最重要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吃，吃呢这两年的大时髦，就我不知道去到武汉吃这东西跟在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小龙虾，
1: 嗯，小龙虾
0: 啊、好像这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一哈了哈，
1: 必打卡，
0: 会有什么感受？
1: 那、好吃的太多了，不
0: 啊
1: 面
0: 就过早
1: 不说了哈、
0: 嗯，
1: 咱就说这个龙虾呢，潜江的龙虾是很出名的，
0: 嗯、
1: 那在那个、然后在武汉这边吃了好多地方、我非常爱吃小龙虾的一个人，
0: 嗯、
1: 但在武汉这边的小龙虾呢，给我的感觉眼界，首先我先说三家，就一个叫肥肥虾庄，一个叫亮亮虾庄，阿里的。

0: 然后呢，肥肥和亮亮这两个呢，可能店更多一些。
1: 嗯、
0: 这三家大家庄呢，在武汉是三分天下，
1: 就是当地大名牌。
0: 大名牌，对。然后这个肥呢，我去吃了，亮亮去吃了一个，我在。然后因为我吃了两次，去的都是不同的，有四十多家店，然后还有开的也有。然后就是现在夏季限定的啊，如果你们一定要吃，就是宁鲜龙虾。
1: 嗯，冰鲜龙虾、
0: 嗯、对，它是在一个小塑料桶里边，
1: 嗯，
0: 然后龙虾呢在腌制在里边，
1: 嗯
0: 啊，然后它是凉的，但是非常非常好吃，
1: 鲜
0: 很鲜，然后又有点柠檬的那种酸酸的味道，对，我没有吃过龙虾，这是第一次、
1: 嗯，
0: 但是呢，这些店呢，他们自己的招牌虾，
1: 哦，
0: 嗯，一个清蒸，就是我不知道笑哥你有没有吃过清蒸小龙虾，
1: 清蒸还真没，反正他都得给捅熟了呗，清蒸算是最简单的烹饪方法。
0: 对，因为我问当地人说外地不吃清蒸龙，是因为它不够，而且这虾个也不够大、
1: 啊、
0: 你蒸出来也那么好吃、
1: 哦、
0: 然后武汉的这个龙虾、哦、虾个又大那肥，
1: 这个大家可以去当地试试清蒸虾、
0: 嗯、对，而且哥哥跟我们讲说他你自己就到菜市场去买不清蒸，他们不吃别的，然后兑点蘸料就自己这样吃、
1: 啊、这个很不错。一个是他刚才说那冰的，
0: 嗯，
1: 那个
0: 柠檬冰鲜，
1: 那个咱这也从来没做过，可能也是跟产地啊跟鲜度有关，这么做可能口味并不好，但是在产地你就可以这么做，
0: 然后夏天吃以后非常舒服、
1: 对，那就吃多少才算够了，因为这种它你算不出。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武汉只能聊到这儿，
2: 今节目就下期再见。

0: 山西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天气，阵风天气多烟，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3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明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温32摄氏度，空气湿为54%。
1: 哎，让我们来观况，目前要干道临时有序，仍可以发，还是要提一定要遵守交通的。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
2: 森林佛要记牢，家园好，一旦着火，不得森林防火记牢，请不要。

0: 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堆。森林防火牢，老人小孩要看离区千，遇到警报要记牢，烧荒失跑不了，不仅牵连全家老和小。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
2: 玩不打灯撞。
3: 我的天哪，这跑得比汽车还快啊，还得我负责。
4: 喂，前面干嘛呢？蜗牛还开那么慢。
1: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不闻人间烟火，但食人间美味。凉意正浓的时候，正是滋补养生的好时节。说到滋补，牛肉是一个特别好的食物。哎，平时您怎么吃牛肉呢？其实我平时更喜欢吃一些炖牛肉，尤其是炖牛腩，特别好吃。但是今天给您推荐一个牛肉的新做法，牛肉汤。听起来好像挺简单的，但是呢，这里面食材是大有讲究。好，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9: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因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8: 哎，看看童叔今天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牛肉汤呢？
10: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牛肉汤。
11: 他说搞个牛肉汤吧。
12: 你熬夜打游戏呢？
13: 工作工作工作啊，
10: 来带去。
14: 萝卜牛肉汤我喝过，
15: 番茄牛肉汤我也喝过，
16: 这花旗参和石斛不是泡水的吗？这能做牛肉汤啊？
15: 哎呦，太神了太神了。老板，今天买点新的。
17: 主要食材有蜜枣、红枣、石斛、花旗参、枸杞、太子参、玉竹、牛肉。
10: 东西买齐了，我倒要看看这汤怎么做。走，回去做饭。
18: 同事，我太想看看您是怎么用这些食材来做牛肉的啊！
12: 这些简单的，
18: 走，
12: 带你去做。先把牛肉清理一下啊，倒点淀粉放到上面，油搓一下。
19: 同事，为啥要用淀粉去洗它？
12: 因为牛肉跟其他肉不一样，它的粘性比较高，所以它很容易将杯子装那个毛之类的东西放到上面就隔不去，所以加了淀粉油，它就把那个杯子全部去掉了。
17: 制作方法。首先我们把牛肉加入淀粉抓揉，去除血水。第二步，将牛肉放入锅中焯水。第三步，将备好的食材除了枸杞一同倒入锅中煮1小时。第四步，在关火前2分钟加入枸杞加适量盐调味即可出锅。
10: 出锅了，来来来，尝一尝尝一尝。
18: 哇，牛肉好嫩啊。
12: 是的，
18: 我一直以为它会老，根本不会，而且鲜甜，盐味也是适中。我说之前炖牛肉根本不会想用这些食材去炖啊，什么道理啊？
12: 我们这里面用到的花旗参、石斛、玉竹、红枣这些食材，它既能够补气，又能够滋阴、止喘、止咳，总体来说是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对我们这些经商熬夜工作压力。

0: 较大的呀，多吃点这个，对我们身体是特别好吃的。
1: 所以来来来来来，所有熬夜的同志们，一定要干了这一碗。
2: 哎呀，这个花旗参石斛牛肉汤，哎，可以补气养阴，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同时呢，也可以滋阴清热，润肺养肺，对于气虚阴亏、咳嗽痰多、口舌干燥等症状有一定的缓解作用。而且啊，这里面富含牛肉精华，强筋壮骨、滋补肝肾的功能不错，对于肝肾不足、腰膝酸软、筋骨无力这样的一些症状还有一定的改善作用呢。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当中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4: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5: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4: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6: 随着气温升高，日晒增强，你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吗？发红、脱屑、瘙痒，一晒就疼，是过敏了还是屏障受损？敏感肌有很多种，别人用的神药对你管用吗？皮肤的脱屑、瘙痒、光敏，同样的症状可能源自不同的问题。入夏之后，皮肤迎来新一轮挑战，如何打赢皮肤保卫战？皮肤科主任李海涛主任医师跟您讲讲，让皮肤安然度夏。

0: 的强度有关，甚至和现在我们说这个雨水增多了，空气的湿度增加了有关系。到底什么原因造成了我们入夏之后皮肤反而问题更多了呢？
1: 嗯，你刚才说的这几个因素实际上都有关系，温度也好，紫外线也好，然后包括这个湿度增加也好，
0: 嗯，
1: 甚至于说天热以后的蚊虫多了以后，也都会导致这种皮肤的问题会越来越多。
0: 哦，这个我觉得可能，比如说对于紫外线啊，对于这个气温，大家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天气热了嘛，我们出油多了，这时候我们的脸上可能容易有一些长痘啊，各种各样的问题。那紫外线对于我们皮肤肯定是伤害，要不然咱们不会发明防晒霜。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湿度问题，这是很多朋友特别困惑的一个问题。因为湿度啊，我们都说皮肤应该是含水量比较高，这是大家比较追求的一个状态。不是好多的女士朋友天天做面膜嘛，就是为了提升皮肤的含水量。这湿度高了，对于皮肤来说，按理来说应该是一件好事儿。为什么反而湿度高了也有可能让我们的皮肤出问题呢？
1: 因为是那样的，这个皮肤实际上它是想保持一个这个干湿一个相对平衡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如果这个太干肯定是不行的，皮肤的屏障受损，然后缺水啊，会引起一系列的这种问题。如果湿度太高，那因为夏天的话这个温度高，然后容易出汗，汗液太多的情况下不透气，在局部就容易滋生这种微生物的这种生长。轻的话会出现局部的这种湿疹啊、痱子，再严重可能会出现这种花斑癣呀、这个手癣、足癣、真菌的这种感染。也就是说干湿它得有度
0: 啊、它得有一个平衡的状态才
1: 是
0: 最好
1: 的。
0: 是的
1: 是的、
0: 太湿的情况之下，一些细菌啊、一些这个微生物啊
1: 生物
0: 就容易在我们的皮肤上滋生。
1: 是的，
0: 他们不喜欢干的环境，和我们的皮肤是一样的。
1: 他们喜欢潮湿、微暖潮湿的环境。
0: 嗯，刚好在夏天就是他们最喜欢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是我得特别请教一下李主任，湿疹听这个名字，很多朋友都觉得是潮湿的环境之下才会起湿疹，这是不是一个挺大的误区啊？
1: 是的，
0: 嗯。
1: 湿疹这个名字它主要是基于它这个临床的典型的临床表现，特别是急性湿疹的时候呢，它局部皮疹上可能会有渗出，渗出就是局部的皮损上会有出水，所以说它叫湿疹。但实际上很多情况那是急性湿疹，那很多慢性湿疹它是没有渗出的
0: 啊、所以说这个湿疹首先我们得明确一下，它更多的是描述我们皮肤起皮疹之后它出水的这样的
1: 一个典型表现。
0: 它并不是说环境湿，高湿环境之下空气湿度 80% 90% 就容易我们的皮肤起湿疹。
1: 是的，而且湿疹还是一种过敏性疾病，它不见得就一定是这个在潮湿的环境下，那有时候干燥的环境下也会出现湿疹。干性湿疹
0: 就是皮肤过敏的表现，也有可能就是湿疹。
1: 对，就是湿疹本身是一种过敏。
0: 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和大家好好的说一说，在夏天咱皮肤容易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又应该去如何应对。现在回答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个旺旺想咨询一下您，说自己是49岁的女性，日常呢会化妆，今年入春之后脸蛋就经常红得像苹果，又烫又痒，自己已经不敢化妆了。那想问问这是季节性的困扰啊，还是说是因为自己年纪大了才出现的这个问题？但是他还描述了一个病史，他说去年秋天的时候出现过全身的皮肤风团，吃过敏药之后风团的情况好转了，不知道今年这个脸又烫又红的情况和去年的风团有没有关系。
1: 这位案例中的这个女同志的话，她的情况属于入春后的皮肤敏感，她不是季节性的困扰，而且她去年秋天出现了全身皮肤的风团的话，那是荨麻疹的表现，她应该是一个急性荨麻疹，她吃了抗过敏药以后出现了好转，她和这个皮肤敏感还不是一回事。
0: 也就是说咱们首先说您的这个风团的病史和这一次出现的皮肤又红又痒没关系。
1: 没关系
0: 啊、
1: 对。
0: 那这次您刚才说了它其实是一个敏感的这个表现。
1: 敏感的表现。
0: 它其实不是过敏，就是敏感和过敏
1: 还是有区别。
0: 是有区别的。
1: 是的。
0: 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1: 所谓的敏感其实就是平时我们说的敏感肌。
0: 嗯，
1: 它主要是由于皮肤这个屏障的一个先天性的这种薄弱。那就是有些人的话他的皮肤本来这个先天性它就薄。
0: 嗯，
1: 那有些人的话他的先天性它就厚。
0: 嗯，
1: 就是每个人他这个皮肤这种厚薄程度在一定范围内它是有一点区别的。
0: 就是同样都是健康的皮肤，但是有的皮肤的表层它相对来说薄一些，
1: 有
0: 的厚一些。
1: 厚一些。就跟血压一样，都在正常的140以下，那你有些人是120，那有些人是130，它就这种区别。那么就是说当然也有一些这种敏感肌的话它是后天的。 后天由于受到一些这种刺激，然后受损以后，

0: 啊，比如说敏感期它其实就是这种皮肤屏障的一个受损。
1: 嗯，
0: 然后他遇到这种冷热呀、风吹呀、日晒呀，以及用一些化妆品啊，他就皮肤就会出现局部的红、热、灼热感、痛痒，就这一系列这种表现。
1: 哦，
0: 他一般是没有明确的过敏源。
1: 哦，这是敏感性皮肤，就是我们的皮比较薄，也就是我们的屏障这个时候可能受损了。
0: 受损了，对，他没有明确的过敏源。
1: 嗯，
0: 但是如果皮肤过敏的话，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他就有很多情况下往往是有明确的过敏源。
1: 啊，
0: 接触了过敏源以后，哎，局部可能出现了这种急性的这种过敏反应，红斑呀、肿胀呀、丘疹呀，甚至于说啊、渗出呀等等。比如说就是、很多我们女性的同志换了一个化妆品，用完以后很快一两天，好，脸出现肿了、肿胀了。
1: 嗯，
0: 哎，这种就属于这种急性过敏，它是有明确过敏源的。
1: 哦，有明确的过敏源，并且我们的皮肤这时候会出现一些皮损的情况。而且过敏在我们的皮肤上是不是其实它就是一个炎性的表现？
0: 是的，过敏本质就是个炎性表现。
1: 嗯
0: 嗯，这个炎和我们平时说的这种比如说消炎药的炎还是有区别的。
1: 嗯，
0: 那是感染啊，这是炎症。
1: 嗯，这是我们皮肤炎症的表现，然后呢又有明确的过敏源，这时候是皮肤过敏。
0: 是的，
1: 而我们的皮肤变薄了，风吹日晒之后皮肤屏障受损了，再出现我们的红啊、疼啊各种各样的情况，可能是皮肤敏感所造成的。这个可能和季节性没有太大的关系，
0: 没有关系。
1: 像过敏我们都知道，很多的朋友就是在春天秋天的时候皮肤容易有瘙痒啊、起红疹的情况，这是有花粉的这种过敏。
0: 是，
1: 但是皮肤敏感、皮肤的屏障受损的话，它没有季节性特别明显的一个特征。
0: 对，
1: 那您刚才说了，造成它的这个原因有的是先天的，有的是后天的。
0: 是的，
1: 那先天肯定就和我们的遗传有关系，
0: 哎，
1: 这咱没法控制，
0: 没法控制。
1: 咱得说说这后天到底有什么原因可能会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让它变薄、变得脆弱。
0: 后天的话，就是比如说频繁的做医美，特别是频繁的这种刷酸、去角质，
1: 嗯
0: 啊，甚至于说可以就是外用一些所谓的一些这种制剂，它里边实际上含有糖皮质激素，
1: 嗯，
0: 反复的这种用，这样的话都会导致皮肤的这种屏障的受损、破坏、变薄。
1: 哦，这个我得多追问一下，因为首先您说到了很多是现在追求美的女士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觉得保养皮肤的一个这个平时的这个做法就是做医美。
0: 是的。
1: 因为这个医美很多的女性朋友就说了什么做一下什么水光给皮肤补补水，不是应该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好吗？它对我们的屏障如果做得过频繁的话有可能是破坏。
0: 是的，因为现在的医美它的原理根本上就是也通过微创的一些治疗手段，然后让皮肤进行一个重建
1: 啊，
0: 但是它重建呢需要一个恢复的时间
1: 啊，
0: 一个相对比较科学的一个恢复的时间。如果我们做的太频繁，也就是皮肤它的没有休息过来，它恢复的时间不够，
1: 嗯，
0: 那它之前这种破坏的这种就轻微的这种破坏，它没有得到完全的修复，你再进行下一次，这样由此恶性循环形成以后，它其实它的破坏就远远大于修复了，
1: 哦，
0: 而且它时间长了以后，这种破坏可能还无法修复，
1: 哦，
0: 这样的话就是这种敏感就会出现非常难治。
1: 旧伤还没好，你又给他添新伤，
0: 哎，你说的
1: 不过来了。
0: 你说的非常通俗，就是这个意思。
1: 哦，但是这个是不是更多的针对的是一些有皮损，也就是说，比如说打针啊，或者说我们做水光，这个皮肤是有针眼的，有皮损的才有可能会破坏我们的屏障。比如说做一些光电项目，甚至有些朋友说什么做热玛吉，这个都是一些光电的，不破皮儿，它也会破坏我们的屏障吗？
0: 它实际上它也是会的，它光热作用啊，然后局部的话对皮肤也会造成一定的损伤。
1: 哦，
0: 嗯，
1: 这个得特别告诉大家，这医美过于频繁，它不管有没有皮损，其实对于我们的皮肤屏障来说都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0: 是的，
1: 嗯，还有就是您提到的用一些护肤品，比如说含酸类的这种护肤品，它也有可能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这个是不是就是因为酸会剥脱我们的皮肤表层所造成的损害？
0: 是的，你说的太对了，它就酸的话你刷酸嘛，刷的是水杨酸也好啊，或者果酸也好还是什么酸也好，它就是轻微的剥脱皮肤的角质层，你要反复剥脱的话那皮肤就变薄。
1: 嗯，
0: 变薄它的屏障功能可能就逐渐受损了。
1: 嗯，但是一般刷酸好像都是油性肌肤的朋友会经常做的这个事情是吧？
0: 是的，油性的或者说它长痘痘长得比较多的，特别是有一些闭合型粉刺比较多的，它不好处理，它通过刷酸以后让痘冒出来
1: 啊，
0: 然后就便于处理。但是即使刷酸也是有一个时间周期的，也就是说不能太频繁。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我们的皮肤修复周期，我一直在网上看有一个说法叫21天，我们的皮肤一个修复的周期，是这样的吗？
2: 21到28天
1: 啊，就是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2: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1: 所以说不管我们是做医美也好，做刷酸也好，最起码咱们得间隔上一个月的时间。
2: 至少一个月时间，但有一些项目可能时间会更长一些。
1: 这个咱们最好是根据医生的医嘱，相对来说可能对于我们的皮肤更靠谱一些。
2: 是的是的，
1: 千万不要自己随便在家这个刷酸也好，或者是做一些这个医美的一个项目。相对来说医美的项目啊，很多的朋友这个高难度的用大机器的，咱们得到医院或者是美容院有专业的医师帮咱们操作。还有很多现在是可以自己在家操作的，比如说我现在看到网络上就会热卖一些这个皮肤的这个小滚针一样的，然后呢自己在脸上那个滚，然后滚的脸血呼呲啦的，我当时就想说这得多疼啊，这得下多大的勇气才能做呀。但身边还真有不少女性朋友真的是自己在家做。
2: 是的，确实我们有一些女性同志为了求美也确实是有很大的决心。
1: 但是其实这对于我们的皮肤来说，如果做的太过频繁的话是一种伤害。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时间缩短到一个月之内做好多次，那皮肤真是修复不过来。
2: 没错，那样的话只会加重皮肤的损伤。
1: 还有一些刷酸含酸的这种护肤品现在也是多种多样的，在市面上有的还写的什么院线级的，有的什么果酸啊，什么水杨酸啊，各种各样的这个酸，只要是含酸的制品，我们也建议大家在医生的指导之下使用。还有刚才您提到了一个破坏屏障，就是我们女性朋友日常的化妆，这个为什么会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呢？
2: 因为这个化妆品里边它有时候可能含一些化学性的一些成分。这些成分里边有些可能含有酒精啊，有些可能含有一些刺激性的一些化学成分。那你持续性的化妆，当然有一些可能它会比较厚，它会堵塞你的毛孔。这种反复持续的化妆，它这些化学性的物质它会不断的刺激或破坏皮肤的屏障，或者说堵塞这种毛孔，让这种皮脂腺不能正常的分泌。那么一方面皮肤屏障受损，或者说它会局部会产生痘痘，
1: 就是阻塞了我们的这个正常的皮脂腺的分泌。
2: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所以这个也特别告诉大家，而且一般化了妆之后咱都得卸妆嘛，好像这个卸妆用什么卸妆油啊卸妆乳啊，其实经常对于我们的皮肤来说也有点过度清洁。
2: 对，你过度的反复的这种摩擦刺激对皮肤屏障也是一种损害。
1: 所以说即便是化妆的女性朋友，在卸妆的过程当中也尽量稍微轻柔一点，对自己的脸不要太狠。
2: 是的是的，
1: 对，这些都有可能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破坏我们皮肤屏障的一些行为，得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有很多的行为其实就是很多的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每天每个月可能都在做的一些事情，这些都有可能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敏感，稍微冷热的一变化，稍微外界的一刺激，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敏感的情况。那敏感这个事儿啊，因为在临床上的表现好像每一个人也不太一样，也特别想请教一下李主任，像皮肤敏感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表现到底有哪些？
2: 敏感的话其实在临床最常见就是受刺激或者这种泛红刺痒甚至有些可能有点刺痛，泛红可能是最常见的。比如说有些人他严重的情况吃顿饭他的脸就会红。那当然有些人的话稍微运动一下或者走走路，你正常人如果跑步脸红吧可能还算正常。如果你走路如果这个脸就红的话那就不太正常了。
1: 一般这种皮肤的屏障受损，它所带来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面红啊或者是疼啊痒啊，它是局部的还是说有可能我们整个面部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2: 大部分情况下是整个的。
1: 整个都会出现。
2: 对对对。
1: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女性朋友比如说她好像比如说脸蛋会红得特别的明显。
2: 是的。
1: 像这个她是不是也会有一些部位相对来说可能表现更明确一些？
2: 面颊部相对来说会更明显一些。就是说更。
1: 我们脸蛋这个位置。
2: 脸蛋这个位置就是你说的这个脸蛋这个位置。
1: 是因为这儿的皮儿更薄吗？
2: 是的，那一块的皮肤确实更薄一些。
1: 就和我们整个面部相比的话，脸蛋这个部位皮肤相对来说本身就更薄。
2: 对。
1: 皮肤屏障破损之后那它肯定受伤是更严重的。
2: 它首先受损伤或者受损伤更严重。
1: 它就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得特别告诉一下大家。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说自己用了好多抗敏的产品，为什么越用感觉皮肤越来越糟糕了？这个估计可能就用的是一些抗过敏的这个护肤品，因为现在市面上确实有很多主打着皮肤修护的护肤品。
2: 是的。
1: 但这个朋友是越用越坏，这是为啥呀？
2: 那就首先来说，因为用这种抗敏产品的时候要 根据自身的这种具体情况，它有可能情况就是它的产品选择不当
1: 啊，
2: 然后盲目的使用含有抗过敏成分的一些护肤品或者药膏，因为有些护肤品里边会含有这种糖皮质激素
1: 啊，
2: 甚至于含有酒精
1: 啊，
2: 它都会或者香精或者一些防腐剂，它都会刺激这个皮肤。你可能皮肤本身可能屏障就已经受损了，如果再用这些含有这些刺激性成分的这些护肤品或者药膏的话，它会进一步的加重它的这个症状。
1: 哦
2: 啊。
1: 那很多的这个产品它可能宣传的自己的功效就是修复皮肤屏障，我首先得问问李主任，现在护肤品就能够有修复皮肤屏障这样的一个效果吗？还是更多的它是为了卖产品，有点夸大宣传？
2: 夸大宣传成分还是多一些，就是说你修护作用它可能也有，因为这个如果你有具有这种保湿缩水的这种产品的话，它本身对屏障确实有一定的修复作用，也不是说它完全没有
1: 啊。
2: 但是如果它里边成分如果含有糖皮质激素或者一些重金属等等，那它其实对皮肤屏障主要是起到一个破坏性的作用。
1: 哦，
2: 如果它单纯的这种保湿缩水，它确实对屏障还是起到一定的这种修护作用。但是如果它含有一些市面上说的什么透明质酸呀或者什么之类的胶原蛋白呀，它确实也对皮肤屏障起到一定的修复作用。
1: 哦，
2: 只是说它的成分如何保证的成分的这种安全
1: 简单和安全
2: 安全
1: 啊，如果含有什么香精啊、色素啊、防腐剂 啊这些都有可能是让我们的皮肤带来更多的刺激，
2: 对，更多的伤害。
1: 所以说这个朋友，首先您看看您的这个抗敏产品，看看它的这个配料表里面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化学成分啊、一些香精啊、一些这个什么色素、防腐剂什么的，这个咱们非常容易能够看出来。
2: 是的是的
1: 啊，如果有的话，很有可能就是这些东西让你本来就脆弱的皮肤变得更加敏感了，选择保湿效果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还有透明质酸的这些成分，相对是有助于我们皮肤自我修复的。
2: 是的是的。
1: 还有这个朋友在说这个抗过敏的产品啊，他刚用感觉退红效果特别的好，但是呢用着用着就感觉不太行了，是因为对这个产品产生了依赖吗？李主任，咱们也来说一说，会有一些比如说修复皮肤屏障的产品刚用上退红效果特别好，用着用着就不太起效了吗？
2: 有，就是这种情况倒是很常见，因为皮肤刚开始我比较红比较敏感的时候刚开始用。
3: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5: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4: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6: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7: 嗨，都是小意思。
5: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7: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
4: 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8: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9: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10: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11: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9: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2: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13: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1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9: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2: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4: 为了资源利用。
15: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6: 你好，
17: 你好，你好
18: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炎热的夏天已经到了，很多女性朋友呢穿的会越来越轻薄，这个时候对身材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如何把增加运动和调整饮食结合到一块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我觉得吴佳每次来的时候哈，气色都特别好。刚才录制节目之前呢，我们又聊了一聊，除了注意饮食之外，吴佳还非常注意运动。咱们在说调整饮食之前，先说说你的运动成果吧。
1: 哎，其实我还在努力的路上
0: 啊。现在吴佳已经坚持运动多少天了？
1: 86天了。
0: 吴佳跟我说，在坚持50多天的时候，其实身体就有变化了。
1: 对对对，当时我们同事啊什么的看着我说，从背影一看就整个人缩水了一圈儿。
0: 其实体重可能不是说有大幅度的减少。
1: 其实本来我的那个 BMI 也不超标，
0: 就是体重指数是吧？
1: 对，我的体重指数其实也挺正常的。然后我可能锻炼了50多天的时候，就体重下降了也就2斤、1公斤。但是其实你就身体的尺寸是有明显的变化的，我腰围是减了4厘米。然后就是
0: 看上去人更紧致更精神。
1: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很多女生都会有一个觉得啊，我腿怎么减不下去，好多女生都这样。然后其实我也没有说专门想来减，但是因为我是一直，因为我现在做的基本上就是锻炼肌肉更多的运动嘛。然后所以很明显大腿瘦下去了。就感觉我以前从来不敢穿短裤。
0: 现在很自信了。
1: 对对，现在能穿短裤了，就觉得啊，这个腿很直了嘛。
0: 那吴佳是专门去健身房吗？
1: 我没时间，因为工作特别忙，然后回家还要带孩子。你去健身房，去健身房路上你怎么着也得花个几十分钟，然后再跟着做一段什么，那也得40-50分钟，然后再洗冲冲什么的。
0: 就是时间成本啊，经济的成本都有。
1: 对对对，主要是在家里锻炼。然后其实我是刚开始是从最简单，就是大家就前段时间特别流行那个平板支撑，我最开始是从做平板支撑开始的。然后那个时候就跟我老公在家里比，就比谁支撑的时间长，
0: 就是每天大概锻炼半个小时。
1: 对，我其实也就20多分钟，半个小时。
0: 总之是在家里锻炼，每次时间不长，成本不高，但是成效很显著哈。其实在说饮食之前，我们有必要说一说运动，因为很多朋友很在乎自己体重，我减了几斤啊，我这个长了几斤啊。如果要是没有锻炼，没不紧致的话，其实那几斤也看不太出来。
1: 对，因为你其实节食减肥确实是容易，就是刚开始是很有成效的，就是因为那个数字会变化挺大。但是其实你要是通过节食减肥，一开始减的最多的还是水分。所以说你可能瘦了，但是别人也看不太出来。
0: 对，但是如果你健身了哈，这个体重可能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你变得紧致了，变得精神了。
1: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很多，特别是对女性来说，很多女生都怕我锻炼了之后有肌肉怎么办。
0: 对，
1: 但其实对女生来说，有肌肉是非常好的。就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女的，就是女性，特别是年纪稍微大一点之后，那个胳膊上的肉就特别松，就像
0: 那个蝴蝶袖。
1: 蝴蝶袖，对，很多人说那是因为我胖。我觉得有的人说那我得特别瘦特别瘦，但是我观察过，我身边有那个也有特别瘦的，40多岁将近50岁的朋友吧，但是你看他的身上的肉还是
0: 比较紧致的。
1: 对对，
0: 所以锻炼非常的重要。
1: 对对，
0: 说过了锻炼之后，我们来说说调整饮食哈。我们说这个夏天的饮食哈，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出现苦夏的一种情况，是不是这个时节也是减肥的比较好的一个时节？
1: 对，因为那个其实人体是这样的，就是你在那个高温的时候确实是会抑制你的食欲的。那你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食欲比较旺盛，因为这个是身体的本能，我觉得冷，那我就需要摄取热量来帮助自己获得更多的热量。所以因此夏天人的食欲是受到抑制的。而且其实夏天因为气温高嘛，你人体的新陈代谢是更旺盛的，所以你跟冬天比如说你同样的运动，那你在夏天其实消耗的能量是更高的。所以在夏天来说，减肥 和节食啊，这些其实是更有效果的。
0: 对，就是性价比更高，收入和产出的比例呢更合适哈。那我就要问问吴佳了，比如说夏天我们也如果能做到能够坚持运动的话，饮食上我们要做出哪些调整，有没有建议和忠告？
1: 我觉得夏天其实饮食上最注意的其实就是要减少甜食
0: 哦，
1: 因为夏天的甜饮料啊冰淇淋啊就是冷饮这样的东西特别多，然后像我们去就你去吃饭然后也会说那你要喝甜粥吗喝冰粥吗，冰粥都是酸甜的因为夏天吃甜确实是
0: 这样的机会比较多。
1: 对对对，还有像一些水果比如说西瓜，很多人不吃饭，那我半拉西瓜就吃下去了。但
0: 或者说我吃了饭，我这饭后我看电视的时候又吃半拉西瓜。
1: 对对对，就是甜的东西在夏天确实是算是夏日控制体重的大敌。
0: 因为这种食材真的唾手可得，有的时候还会给你带来很清凉的感受。
1: 对，像我记得就比如说一瓶夏日饮料就是500毫升左右的，就

0: 的那一瓶儿，基本上能够等于差不多4两多米饭。
1: 哦，就是它的热量。
0: 对对对。
1: 大家想想，4两多米饭其实就是两个平碗差不多哈。
0: 对，但其实你要是把它当水喝下去，很容易就喝下去了。
1: 哦。
0: 嗯，所以说甜饮料或者各种甜食是，特别是女生们尤其要注意的。
1: 对，因为很多女孩子还说，你看我喝凉水都胖，但是您喝的可不是凉水啊。
0: 对对对，
1: 就甜的东西确实是有热量的，你不要把它觉得这汤汤水水的占什么分量，它的热量比一个白馒头还大呢。哈，
0: 是的。
1: 嗯嗯，这是说夏天要少吃甜，
0: 少吃甜。对，那还有一个就是要少吃油。
1: 夏天少吃油。
0: 嗯，对，其实这个油腻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油脂它的热量是特别高的嘛，那一克糖和蛋白质是产生4000卡的热量，那一克油是产生9000卡的热量，
1: 嗯，
0: 所以它是别的东西的2倍多，所以这个油是要特别控制的。其实我们在夏天，本来夏天其实你要炒煎炒烹炸什么的，其实在厨房你也会觉得很难受，
1: 嗯，
0: 所以说在夏天其实不妨你将一些烹调方式改成凉拌啊，或者是清蒸啊，就用这样的方式来代替，那这样子你的油的摄入量就会减少很多。
1: 嗯，就是说改变烹饪方式，比如说原来我们经常动火炒啊炸呀，现在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凉拌呐、蒸啊，这样的烹饪方式油会比较少。
0: 对，而且其实你在烹饪的时候，就对下厨房的人来说，这也是那个一种福利，要不然做菜真的太热了夏天。嗯，
1: 其实我有好多次都有这样的想法，要不要在家里的厨房安一个空调，但是很多家里厨房是没有空调的。嗯，你想想夏天的时候守着那么热的一个灶台，真的是汗流浃背
0: 啊。是是是，
1: 所以夏天我们可以多做一点这个蒸啊煮啊，蒸菜煮菜哈。
0: 嗯，蒸菜焯一下拌一下。
1: 对，这个是比较好的选择，减少油的摄入。
0: 对对，
1: 脂肪的摄入，
0: 就是减油的摄入是非常重要的。除了这部分那个烹调的油，还有很多隐形的油脂大家也应该要注意，比如说一些酥皮的点心啊，还有一些这个就是油炸的那些东西，就是你看起来可能不是很油，但是它其实里面都有很多油的东西。
1: 对，
0: 所以你要警惕那些带什么酥什么脆的那些东西，其实都应该少吃。
1: 嗯，比如说我们去超市买饼干买点心，你买点曲奇呀。
0: 对对对，
1: 很口感很酥的这种点心啊饼干啊，其实里面的油的含量还都是比较高的。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来干杯干杯，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天呢，我们跟您聊到的是夏日减肥与饮食这样一个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我们说到了哈，给大家的两条夏日饮食的建议，第一是少吃甜，第二是少吃油。还想问问吴佳，还有其他的建议吗？
2: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主食方面的建议，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要多吃粗。
1: 哦，
2: 就是很多人在减肥的时候都是说，那我就不吃主食，就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确实是，如果你吃太多的精米白面的话，是对那个减肥是非常有阻碍的。因为这个精米白面，它一方面说，也是能量也比较高的，另一方面它就是特别不饥饿，就是你要是吃白米白面吃下去一会儿，我们通过那个血糖能看见你的血糖上去了，然后迅速又下来，下来之后你就会觉得饿。那但是不是说那我就不吃这些主食，因为你的营养的均衡是很重要的，你一定需要摄入一定的碳水化合物，一方面是你的身体代谢需要，另一方面很多人因为我不吃碳水化合物了，我就觉得饿，那我就吃点肉吧，吃点别的东西，然后其实这样反而会能量更高，
1: 得不偿失。
2: 对，所以要解决这个办法，其实最好的就是多吃粗粮。因为这个粗粮呢，它的本身的蛋白质一般会比精米白面高，另一方面呢，它的膳食纤维也比较高，然后这样子就控制，就饱腹感比较强。所以因为其实就像我们以前大家都会有这个概念，觉得粗粮不太好消化。不好消化就是因为它需要更长的时间在能停留在你的胃肠中更长的时间，那么你就没有那么容易觉得饿。
1: 就饱腹感持续的时间长。
2: 对，所以其实我特别建议夏天要减肥就喝一碗大大的一碗杂粮粥，然后再配上我们前面说的一点蒸的或者是凉拌的菜，那这样就很好了。
1: 这是吴佳推荐哈，要多吃粗粮，杂粮粥是比较好的选择。在这要多说一句，很多女性朋友或者说很多朋友到了夏天，一方面没什么食欲，另一方面他觉得我减肥我就不吃主食了，这个是我们节目多次和大家重申的，一定要吃主食。
2: 对，因为其实主食你要是换成合适的主食，其实热量并不高，就因为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你要是很快就觉得饿了，你要再去找别的零食吃，然后或者是说那我觉得我这一顿饭吃下来没吃什么主食，那我就只能多吃点肉了。
1: 对，而且我们的脾胃哈，它是特别需要碳水化合物的，它需要淀粉来滋养它，而且这个脾脏它属于人体运化的一个工厂，水液代谢都在这儿进行，如果你的水液代谢出现问题的话，那这个减肥就是很难完成的一个任务，所以一定要吃主食。那我们推荐呢，大家能够多吃点粗粮。除了少吃甜食、少吃油、多吃粗粮之外，还有哪些建议？
2: 还有一个建议就是你吃饭的时候要按点儿。因为像很多也是很多人就是，那早上我早上不吃了，或者是我午饭不吃了。
1: 对，因为我不饿呀。
2: 对，好多那个我经常有，我记得我以前中学的时候，有很多女生就不吃午饭。然后就说我减肥，我不吃午饭了。然后结果到了下午熬不住了，掏一袋饼干给吃了，
1: 或者说我晚上不吃饭了，到半夜掏一袋饼干这就更麻烦了哈。
2: 对，因为其实人吧是这样，你就是要是这段时间你这一顿饿得太厉害了，下一顿反而更控制不住。
1: 对，就人体有自我保护的机能。
2: 对，其实不光是说你的食量控制不住，你的身体也会，这一段饿得太厉害了，那下一段这个吃的来了，我就得拼命的吸收，赶紧吸收，然后囤起来。
1: 对，我保不起你下一顿又不给我吃了，是吧？
2: 对，
1: 就身体的一个自然的反应，所以还是按顿吃比较划得来。
2: 而且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要减肥的话，最好是用就是我们说的羊吃草的方法，就绵羊的吃法。
1: 绵羊怎么吃草啊？
2: 就是它是小顿小顿的吃，就是你可以把我们平时是一日三餐，你可以把它分成一日午餐。五顿，比如说你在早饭和午饭之间，你再加一个水果， 就是下午和上午加一点健康的点心或者零食，然后下午你再来一杯酸奶。
1: 嗯，
2: 就是每一顿饭之前都不要让自己觉得太饿，
1: 不要饥肠辘辘前胸贴后背了。
2: 对，你不要饿
1: 的肯定吃的多哈。
2: 对，你不要饿的不行了去吃饭，你反而说把这一天的饭均匀的分布，就同样多的食物，但你把它均匀成五顿，这个你的那个能量摄入其实会降低的。这个也是有研究支持的，有这样的实验，它是给两组人都是同样的1800卡的食物，就是热量，然后呢有一组人是分三顿把这么多热量吃了，另一组人是分五顿把它吃了。
1: 嗯，
2: 然后分五顿的人减肥的效果是更快的。
1: 哦，少量多次。
2: 对对，就算是你吃的量是同样的，但是你把它分成多次来吃，这个减肥的效果是更好的。
1: 哦，这也是进餐的一个小窍门哈，就是按时吃，而且把饭的总量分成小份儿啊，少吃多餐。
2: 嗯，
1: 这也是一个方法哈。这是我们从饮食的角度跟大家说，要少吃甜，少吃油，多吃粗粮，少吃精米精面，还有一个就是吃饭的频次要按时。
2: 对，
1: 不能说我这顿不饿我就不吃了，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脾胃。
2: 对，其实相反来说，你到了吃饭的点儿，你不饿你应该很开心，就说好吧，那我去随便吃点儿，那可以保证我下一顿又不饿，那就是一个良性循环。
1: 但是一定要吃一点是吧？
2: 对对对，要吃一点。
1: 关于这个夏天哈，甜的问题我们可以再着补几句，因为很多朋友，很多女孩子，尤其是办公室一族，她们愿意去喝个咖啡，有的时候呢，还会把这个咖啡拿回来喝啊，有中杯、大杯、超大杯，看上去很小资，这个咖啡的味道也很浓郁、很香醇。但是我们今天想告诉大家，这样的咖啡它的热量究竟有多少？
2: 确实是因为，特别是我们去某知名的连锁咖啡店的时候，它的有各种各样的品种，就是我们吃起来很香甜的。
1: 对，
2: 以前特别爱喝那个冰摩卡啊，然后上面还有一层奶油，一层奶沫，哎，觉得喝下去特别爽，反正就觉得可好喝了。然后后来直到我发现，这样一杯的热量是在500到600千卡左右。
1: 这500到600千卡是个什么概念？
2: 是个什么概念啊？我们一碗米饭也就不到200千卡，
1: 它就相当于，您刚才说的是多大的杯呀？
2: 这个应该是大杯，我说的
1: 大杯哈，
2: 大杯，
1: 还不是超大杯，就相当于就中间那么大的那个杯是吧？
2: 喝的话，它一般会给你，其实它会默认就给你大杯，
1: 对
2: 是吧？
1: 对，就是圆溜个那个是吧？不大不小那个，这样一杯咖啡，它的热量是500千卡，相当于几碗米饭。
2: 500千卡的话，差不多能相当于将近3碗米饭
1: 啊。你看3碗米饭摆在那儿，你肯定不吃，吃了你就觉得太撑了，而且这多胖啊。但是一杯咖啡你津津有味就把它喝下去了。
2: 对啊，而且如果你是去咖啡店的话，很多女生还会再配一个布朗尼啊，配一个什么
1: 点
2: 心啊什么的，那这样很容易就。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数据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其实一个现行的那个 DRS， 就是中国居民膳食推荐摄入量，一个成年女性她一天的能量需求是2100千卡。但是其实现在新的它是要比2100千卡少的。那就其实如果换算成那个500到600千卡的咖啡的话，也就4杯左右。所以你想一想，你这一天你还吃别的吗？
1: 就是你一天4杯咖啡就完全满足你一天的热量需求了哈。
2: 对，因为我最近其实也对咖啡这个事情是特别的感同身受，因为

0: 上周吧，就有朋友约我谈事儿，
1: 嗯，
0: 然后就约在了那个
1: 咖啡店，
0: 对对，某知名咖啡店。嗯、然后我一进去，哎呦，我就站半天，我真不知道我该点什么，
1: 因为每一杯你都旁边你都看到那个热量了哈。其实我们希望，如果您去点咖啡的话，你也能看到那个热量，那个热量没有写在人家的那个广告牌上，但是你心里是有数的。因为若干年前哈，纽约市健康委员会曾经通过了一项法案，他就要求纽约市凡是开有15家门店以上的连锁快餐企业，都必须在菜谱上的每一份快餐后面清楚地标明热量是多少。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提示，就是大家点菜的同时，我知道我摄入多少热量。嗯，
0: 其实我们现在去一些西式连锁的快餐店，它后面都是有标注热量的、嗯、就是这个他们其实可能也是因为就是他们的总就是在纽约的那边的是早就开始这样做了。在我们这边其实很多你去买各种汉堡啊、嗯、什么薯条的时候，它后面都有写这个能量是多少，那个蛋白质是多少，但是很少有人去看，
1: 或者说大家看了也就看了，真的没有走心，也不知道这个热量对于我它相当于什么，它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形象的比喻，你只要记好了这个咖啡哈，大杯的咖啡它相当于三碗米饭，你就可以大概的折算出你点的其他甜饮料它相当于多少热量、嗯。
0: 其实所以说，如果你要喝咖啡真的很想喝的话，那你其实咖啡还是对人体来说是有很多好处的，它有很多抗氧化物质啊什么的，对你就是对减缓皮肤衰老啊，还有对那个大脑保持兴奋性啊，都是有好处。但是这样的咖啡仅限于，就是所有做这样实验的咖啡都是限于黑咖啡，
1: 对，素咖啡，
0: 就是
1: 没有加糖，没有加奶，也没有加奶泡，
0: 不加奶的、嗯、对对对。所以说其实你想喝咖啡的时候，那我们当然是推荐你选黑咖啡，但如果你接受不了、嗯、那你可以适当的加一点糖，加一点奶，但是一定要适量，嗯，
1: 一定要适量哈。还有一个忠告，就是因为《黄帝内经》里有一句话，就是关于夏天养生的，叫夜卧早起无厌于日、嗯、夜卧早起大家可能好理解，就是这个时候可能睡得晚一点起得早一点、嗯、和大自然的这个作息是一样的。还有就是无厌于日，意思就是说不要过分的讨厌太阳。我们不是说让您大夏天的出去晒去哈，但是早晨傍晚这样太阳不是很毒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晒晒太阳补补钙，在这样的天气里走一走哈，迈开脚步，调整饮食，也许这个夏天我们会过得更加健康。如果您注意运动，饮食上又记住了吴家给大家的几个忠告，您还能收获减肥塑身这样一个意外的惊喜。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0: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0: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的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

0: 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深互利共赢，共同发展。15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需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15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线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 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

0: 发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双向赋能。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2: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 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

0: 加《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 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智能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值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9: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1: 中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1: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10: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股和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0: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1: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0: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1: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0: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1: 国际网球成绩共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在线。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
0: 19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在泰国人？
1: 你出生在泰国？
2: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3: 你是泰国人？
4: 我是泰国人。
5: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6: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在乌马河。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筑牢交通安全防线，共护泰国平安出行。交通安全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一头系着社会发展的稳定。在泰国区，随着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深入推进和居民出行方式的日益多元化，交通安全已成为关乎每一位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课题。从道路基础设施的修缮提升，到交通违法行为的专项整治，从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的持续深化，到中高考期间的全方位护考保障，太谷区正以扎实的举措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努力让每条道路都成为平安路、幸福路。一盔一带安全行动是近年来全国公安交管部门推动的一项重要工作。一盔即安全头盔，一带即安全带，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规范使用安全带，能够将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幅降低，对保护群众生命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事故发生时，在速度与惯性的冲击下，人的头部一旦与坚硬的路面、电线杆或航道树碰撞，极易造成颅骨骨折、颅内出血等严重后果，甚至危及生命。而佩戴安全头盔能有效缓冲撞击力，大幅降低头部受伤风险。同样，安全带被称为汽车的生命带，在车辆发生碰撞时，能将驾乘人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二次碰撞或被甩出车外。据统计，规范使用安全带可使车内人员生还几率提高60%。在太谷区，一盔一带工作正在扎实推进。晋中市交通管理支队四大队将电动车头盔佩戴问题作为重点攻坚方向，在重点路口、路段设立检查点，现场劝导纠正不戴头盔行为，并依法予以处罚。民辅警在执法过程中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通过发放交通安全宣传资料，结合辖区典型事故案例，向群众详细讲解骑乘电动车不戴安全头盔等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和严重危害，让一盔一带的安全理念真正入脑入心。为进一步扩大宣传覆盖面，太谷交警大队还组建了一盔一带宣传小分队，采用逐村进入、逐村宣讲的方式，力争对主要行政村实现专项宣传全覆盖。宣传小分队深入田间地头、村头巷尾，用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的语言，把交通安全知识送到百姓家门口。值得注意的是，自2026年5月1号起，全国多地正式实施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必须规范佩戴符合国家标准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的头盔的规定。这一新规以国家强制性标准为依据，进一步强化了头盔佩戴的规范性和法律约束力，为执法工作提供了更加明确的依据，也标志着电动自行车管理迈入了更加规范化、法治化的新阶段。共享电单车作为绿色出行的新方式，在太谷区广泛普及，为群众短途出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然而，共享电单车的违规使用，特别是违规载人现象，带来了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0: 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未满16周岁不得骑行电动自行车（含共享电动车）。共享电动车属于非机动车，应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共享单车严禁载人，实行一人一车。这些法律规定是保障骑行者安全的基本底线，不容突破。共享电单车违规载人的危害不容忽视。共享电单车本身设计为单人骑行，车辆重心、刹车性能均针对单人载荷优化，违规载人会导致车辆重心偏移、操作困难，紧急情况下刹车距离大幅增加，极易发生侧翻或碰撞事故。太谷交警在日常执法中持续加强对共享电单车违规载人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通过现场纠正、宣传教育等方式，引导群众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太谷区政府发布的交通安全提示中也明确规定，骑行电动车不载人，从源头上减少安全隐患。青少年因不规范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而导致的交通事故时有发生，学生交通安全不容忽视。部分学生选择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普遍存在未满法定年龄、不佩戴安全头盔、逆行、不按车道行驶、随意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安全隐患极大。在年龄规范方面，法律有明确的门槛要求，驾驶自行车必须年满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除了年龄门槛，骑行规范同样重要。正确佩戴安全头盔是安全骑行的必要保护措施，电动自行车应当在非机动车道行驶，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应当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切勿与机动车争道抢行，要严格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要注意观察，确保安全后再通行。此外，货车由于车身庞大，存在驾驶人视线盲区，特别在右转弯时，因视野盲区和内轮差而对行驶在货车附近的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造成严重危险，骑行者务必远离大货车。孩子的出行安全离不开家长的监督与教育，太谷区教育局呼吁全体家长提高安全警惕，切实履行监护责任，严格约束孩子出行方式，坚决不让未达法定年龄的子女驾驶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上路，从源头规避交通事故风险。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家校携手共同守护孩子的平安上学路。中高考落幕，安全不止，漫长的暑期是学生放松休整的黄金时期，同时也是道路交通事故的高发易发时段。为切实守护广大学生生命安全，太谷区教育局发布了2026年中高考后至全体考生及家长的交通安全温馨提示，从多个方面提出具体要求，紧绷安全之弦，筑牢思想防线。各位考生要深刻认识交通安全的重要性，摒弃考完即放松、出行无顾忌的麻痹思想，始终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各位家长要切实履行法定监护责任，以身作则，遵守交通规则，时刻紧盯孩子假期出行安全，做到安全不松懈、监管不缺位，严守出行规则，杜绝步行陋习。考生外出步行时要自觉遵守道路交通规则，过马路走人行横道，杜绝随意横穿马路、翻越隔离护栏、低头看手机行走等危险行为。夜间外出尽量结伴而行，选择照明良好、人流量大的道路通行，规范骑行行为，守护安全底线，严禁未满18周岁学生无证驾驶摩托车，杜绝私自改装车辆、飙车炸街等危险违法行为。安全文明乘车，规避乘车风险，坚决不乘坐无牌无证、超员超载、 非法营运的车辆，严禁无证驾车，杜绝酒驾醉驾，切勿心存侥幸。合理规划出行，家长要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和时间，精准掌握孩子动态，做好全过程安全监护。交通安全人人有责，从道路设施的修缮提升到一盔一带的深入推行，从中高考的全程护考到暑期的安全提示，从共享电单车的规范使用到交通违法行为的严厉查处，太谷区正以系统化、精细化的工作举措守护每一位群众的出行安全。然而，再完善的制度、再严格的执法，最终都要落实到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自觉行动上。戴好一顶头盔，系好一条安全带，不骑车载人，不闯红灯，不逆行，这些看似简单的行为，恰恰是守护生命最坚实的防线。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每一次出行做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摒弃交通陋习，共同营造安全、文明、有序的出行环境，让每一条道路成为通向平安的幸福路。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2: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3: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4: 年薪十万招聘黑熊扮演者，只需嗷嗷叫，能接受花式投喂，主打一个沉浸式当熊。近日河南漯河野生动物园的这则招聘火遍全网，有人调侃这是梦中情岗，也有人说这是不务正业，动物园招人扮演熊。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3: 扮演熊就能挣钱？刚刚过去这个端午假期，就是这个新闻话题让全网打工人集体破防了。起因是河南漯河这家野生动物园呢，放出了一则封神招聘，这么年薪十万，然后扮演黑熊扮演者。哎呀，我先给大家复盘一下这个岗位的要求啊，听完呢直接就想辞职去河南入职了，是不是？第一呢，不用会任何技能，你也不用会写文案，你也不用对接客户，核心工作就一件事，你就嗷嗷叫就行了，嗷嗷叫，哎呀。第二，接受游客花式投喂啊，零食水果随便吃。第三呢，性格越抽象越疯癫越放飞自我，面试官越加分。最后硬性规定啊，上班禁止说人话啊，你得像熊一样。评论区全网统一心声啊，这不就是当代打工人梦寐以求的终极理想工作吗？你看这大部分岗位啊，平时咱上班都得什么情商在线、智商在线，得秒回领导信息，要维护同事关系，要微笑服务客户。这份工作倒好，直接剥夺说话权利，杜绝职场内耗，社恐直接狂喜，社牛还能肆意发疯，主打一个沉浸式做熊啊。你看看这，以后人说你看那熊样真享受。短短几天岗位直接招满了，上百人扎堆报名，足以证明这个工作有多受欢迎。但是啊，热度爆了之后，争议也立马就来了。网友啊，好像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说这动物园就是看真动物的，你找人假扮黑熊，你这不弄虚作假吗？你这也不务正业呀。之前呢还有染色小狗扮熊猫，还有什么毛驴画个条纹冒充斑马。哎呦，这是套路游客割韭菜呀，这家动物园换汤不换药啊。完了，你这舆论风向马上就要倒向另一边了。这个观点呢我们特别能理解，大家呀反感假动物，根本不是说反感人偶互动，而是反感被商家蒙在鼓里被骗。以前呢那些无良景区藏起真动物，拿假货呢忽悠游客，收一模一样的门票，主打一个挂羊头卖狗肉，透支了所有人的信任。但咱们得讲道理呀，是不是？漯河这次扮黑熊啊，和以往的骗局它不是一回事，所以说大家不能够混为一谈啊。首先啊，人家园方坦荡透明，对不对？人家招聘的时候其实就把这事儿说透了，并不是说哎呦你去看动物的时候才发现，哎不对呀、啊、这那不是真熊啊，人家没干这事儿，对不对？人坦诚地告诉你，哦我呀这是请人扮演的啊。你看把话都说到前头了，我觉得这就无可厚非呀、啊、对不对？所以漯河这次我觉得得有底气啊。其次啊，找人扮熊说白了是双向保命。你大家换位思考一下，现在游客逛动物园那热情高得吓人，随手投喂，翻越护栏，近距离逗动物，那是常态，你管都管不住啊。好，黑熊，黑熊是什么段位什么水平啊？他要是发起疯来，谁是他对手？那一巴掌下去不堪设想啊。那隔着玻璃看熊是安全稳妥，但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有点无聊，打卡拍照两分钟走人了，游客体验呢好像也没那么丰富。用人偶黑熊上场，哎，既能满足游客近距离互动投喂贴贴的乐趣，保护游客安全，也保护了园区里的真熊不被打扰投喂受伤，这不是一个 双赢的事儿吗？人家也并不是说没有真熊，真熊在那边你保持一定距离，然后人偶呢扮演这熊可以跟你近距离互动，这不也挺好玩的吗？人家把那人偶啊弄得也是逼真度非常非常高了。还有很多人呢拔高立意，说动物园的使命啊是科普自然，教人认识野生动物，你搞人偶玩乐，哎呀丢掉了初心。这话吧有道理，但也不全对。我们要搞懂啊，现在你逛动物园的人群早就分层了，一部分家长、研学、游客，还有这个各等人群，他去了以后他目标明确，看真动物，学动物知识，专注科普。还有一部分人周末逛动物园，他就是纯解压散心，他只想吃喝玩乐，轻松拍照。另外呢，大家也别羡慕那十万年薪，这看似好像是梦中情港啊，根本没有想象当中那么舒服。网友已经扒透了岗位内幕了，全套黑熊玩偶，就那套衣服，各位二三十斤，动物园密闭闷热，你剩下你穿这身衣服那就跟蒸桑拿一样。是你说蒸个桑拿挺舒服的呀，你在桑拿房里你待个5分钟8分钟的行，你这整天让你这么穿着衣服你受得了啊？而且日均步行2万步，全天保持熊态动作，不能玩手机，不能聊天，不能说人话，还要承接游客的花式投喂，偶尔还要被小朋友啊拍打拉扯，看着是带薪发疯，本质上是体力服务业呀，并不是网上调侃的躺着赚钱呐，哪有那些好事啊。最后回归打工人视角啊，为什么这个半熊岗位能爆火全网？不是大家喜欢当熊，而是有些人厌倦了畸形的职场文化。我们要应付人情世故，我们要背负情绪内耗，要伪装情绪稳定，反而不如啊一只人偶黑熊，允许放肆嗷嗷叫，允许性格抽象，允许做最真实的自己。所以不用批判动物园哗众取宠，也不用嘲讽入职的年轻人摆烂，合规透明，守住主业，不欺瞒游客的前提之下，这种接地气、有温度、懂情绪的文旅小创意其实挺好。毕竟成年人的世界，偶尔允许大家花钱看熊发疯，也允许有人赚钱当熊发疯，互不打扰，各自解压，我觉得挺好。这正是十万高薪扮假熊，求职简历投不停，玩乐科普两不误，多点创新咋不行。
4: 小菜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4: 今日关键词支持。
3: 好，终于说到了咱们今天的开讲关键词了啊！说支持，先给大家报告个事儿啊，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假期啊，有一个话题很多人都在讨论。福耀科技大学理事长曹德旺表示说，学校各院系啊要逐步实现自负盈亏，你自己要养活自己。关于这个观点，我不知道各位是否支持啊？很多评论就说了，说现如今不少大学唯论文已经成了一个顽疾了，福耀科技大学的倒逼探索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不过凡事啊都得有个度，高校要求院长自负盈亏，也可能藏着与唯论文相反的另一种极端，那就是唯经济，以学院为基本的收支单位，以经济盈亏来论英雄，过分强调院系的自负盈亏，可能会反过来引导科研人员聚焦于科研变现呢，而忽视了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所以对于这个争论，福耀科技大学校长王树国也有回应，说学校啊并非要求院系以盈利为目标，市场化创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鼓励院系依托真实的产业问题开展科研攻关，同时呢通过科研成果转化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我们今天说的关键词就是支持。你看，明明是科室负责人呢，却硬要说：“哎呦，这是我们处长。”哎啊，你这不是什么科里的处长？

0: 这哎呀有点弄迷糊了。最近这段时间呢，江苏淮安、无锡、南通等社区市的多家单位相继规范内设机构，原以处命名的内设机构全部调整为科，处长、副处长随之改为了科长、副科长。你看，有评论就说了，说是在我国呀，行政序列里，处长是处长，科长是科长，这两者呀级别完全不同，待遇也不一样。过去呢，由于历史原因，部分啊省份地级市的内设机构呢名不副实，处室负责人呢实为科长，却以处长相称，这不仅造成了职务称呼上的混乱，也给工作对接呀造成了别别扭扭的感觉，还容易滋生官僚主义思想。如今江苏多个地级市统一部门内设机构及其负责人的称呼，这也算是一种自我纠偏吧。在这个事儿上啊，大家千万不要过于迷恋，啥处长、科长、厅长的，是不是？那职务你不可能一直做下去，哪个长必须一直做下去，必须一直好好当，就是家长。大学预科班，各位你支持吗？什么哪儿的预科班？大学预科班？对，没听错啊。哎呀，这高考结束没多久，分数还没出来呢，教培机构坐不住了。你看看现在这个培训组织啊，四六级、高数、编程，一股脑都给你安排了，可千万别让孩子输在大学的起跑线上啊！哎呀，这些个培训机构，你们的老板给我站出来，我真想上去给你，我给你看看，我自己要扇自己两巴掌，我怎么还能对你这个话题感兴趣呢？这都是什么人呢，要把孩子送去大学预科班，我就纳闷了。这刚高考完，不是刚要这给孩子放松放松吗？放松身心之后回来学习更有劲儿，这不好吗？你给孩子这时候又送进什么大学预科班去了？哎呦喂，三年高中，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好不容易熬出头了，正准备睡几天好觉呢，跟同学聚聚呢，结果转头又被塞进另一个培训班了。这些年有些人已经习惯了冲刺和抢跑了。人生啊，不是百米冲刺，起跑线抢跑，抢跑那么零点几秒，你到最后真没那么重要。等真正上了大学了，各位啊，有的是时间学习。所以我是觉得各位家长啊，尤其是今年家里边有这个高考生的啊，考完了你让孩子好好休息休息，这个时候啊好好休养生息，不耽误他大学。你给他又塞进什么辅导班去了，等他到大学他彻底都厌学了，在人生最该奋斗的那几年，他最有精力的那几年，他结果对学习这个事儿他没兴趣了。为啥？曾经被逼得太狠了，时间被挤占得太紧了，他对学习这个事儿他会感觉到厌烦，那就糟糕了。千万不能这么做啊！你算一算，高三之后能开开心心玩乐的暑假，孩子这人生当中还会有第二个吗？没有了。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国家邮政局发布公告，今年以来呢，使用极兔速递商标字号和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极兔速递有限公司对极兔速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统一保障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极兔速递进行立案调查。这些年呢，极兔以黑马速度攻城略地，但速度再快也不能把安全甩在身后。网点可以加盟，责任不能外包，总部不能对加盟网点的安全管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安全保障统一管理，那是法定义务，那是生命底线。深圳对蚊虫布下天罗地网，在蚊虫随手拍线上平台，市民可以随手报告蚊虫隐患。在这个相应平台上，有深圳市民就发帖说自己啊雨后夜跑被咬了30个包，当场啊就把这群蚊子给举报了。哎，当晚就有人受理进行后续处理。坐车回家途中，他发现这车里啊也配备了驱蚊液，本来呢还有点生气，但是在接连感受到深圳细致的防蚊举措之后，哎，内心还是感觉暖暖的，很开心。城市治理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口号，而是落实到实处的细节，把每个市民变成城市卫生的移动雷达。深圳这波操作，赶紧抄作业。最近呢，社交媒体上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不少年轻人晒出了自己的无语脸和苦相自拍，即便是在笑，那眉心那两道深深的川字纹依然坚挺，即便是在度假，眼神也是涣散的、麻木的。这并不是什么神秘的面相学，而是传说当中的屏幕脸，多见于20到40岁长期对着手机、电脑操作的人，大多表现为面部暗黄、油脂失衡、眼神迷离、无精打采，与人交际时表情淡漠。它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眉心逐渐加深的川字纹。除了眉心纹，看不清屏幕时下意识的眯眼动作也在悄悄加速苦相的形成。你瞧瞧吧，如果想要改善屏幕脸，可以从这几个小细节入手。首先，时刻提醒自己舒展眉心，戒掉无意识皱眉的习惯。其次，拒绝贴脸时看屏，电脑屏幕和自己的距离最好超过70厘米。最后，给脸也放个假，每个小时啊强制休息10分钟，做做眼保健操，揉揉太阳穴。从今天起，刷手机看屏幕的时候，记得悄悄松一松眉头，毕竟一张舒展温柔的脸才是成年人最好的气质名片。千万不要久盯屏幕而不离开呀，毕竟咱都是要脸的人呐。

0: 二十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这史树青啊，是当代著名的学者、史学家、文物鉴定家，2007年11月7日逝世。可是在他生前2005年曾经发生了一件呀、引起文史界和收藏界轩然大波的越王勾践剑事件。怎么回事呢？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5: 2005年4月初，身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著名文物鉴定专家的史树青和自己的儿子在北京大钟寺文物市场发现了一柄青铜剑。该剑长50余厘米，剑身布满菱形暗纹，并附有一些绿色的锈迹，两行8个错金文字：越王勾践自作用剑。文字是春秋战国时期吴越的鸟篆体。史树青当即以1800元的价格将剑买下来，经过仔细研究后，认定这柄锋利的古剑就是越王勾践剑。随后主其子以每柄1500元的价格将市场上的5柄剑全部买回来。据史树青回忆，摊主是位50-60岁的老汉，操着湖北口音，对古玩并不在行，也不了解这柄剑上所刻何字。等他们买下所有的青铜剑后，老汉就销声匿迹了。大钟寺文物市场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史树青所说的那柄剑他也曾见过，剑身呈绿色，有些个脏，似乎是从土里挖出来的。卖主一口外地口音，摊上摆的基本都是青铜器，他认为此剑可能是家传的或者是出土文物。真假暂且不论，这是史树青第二次接触越王勾践剑了。第一次接触越王勾践剑还是在几十年前，1965年12月，湖北江陵望山1号楚墓出土了一柄古剑。该剑出土的时候寒光闪烁，锋芒毕露，纹饰清晰精美，通体没有锈迹，剑长 55.6 厘米，剑格宽5厘米。此剑铸造精美，剑身满是黑色菱形几何暗花纹，材料为铜和锡，剑格正面和反面还分别用蓝色琉璃和绿色松石嵌成美丽的纹饰。剑柄内铸有极其精细的12道同心圆，剑身一面有2行8个错金鸟篆铭文。该剑出土的时候置于黑色漆木剑鞘之内，剑身光亮，无锈蚀，刃薄锋利，铸造工艺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当时郭沫若、于醒吾、商承祚、史树青等一批文物专家汇聚湖北，以破解古剑密码。时年43岁的史树青是当时与会最年轻的专家。铭文为越王勾践自诈用剑，实际上就是越王勾践自作用剑。该剑的剑身被确认为越王勾践的王者之剑，即越王勾践剑。更神奇的是， 此剑经历了2400多年，刃部依然锋利无比，视之能将16层白纸划破。这柄冠绝古今的青铜宝剑一出土，当之无愧成为考古界具有重大史学价值的新发现。海内外专家公认这就是天下第一剑了。从此以后，这柄剑当之无愧成为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后来据复旦大学等有关专家进行科学测定，越王勾践剑的主要成分是青铜和锡，还含有少量的铅、铁、硫等。剑身的黑色菱形花纹是经过硫化处理的，剑刃精磨技艺水平可同现在精密磨床生产的产品相媲美，充分显示了当时越国铸剑工匠的高超技术。史树清说，当年参与鉴定这柄古剑的专家仅自己一人还健在。据悉，当时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古剑》就取了史树清参加鉴定古剑的场景。大家或许有疑问，越王勾践剑既然已成为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那么史树清何来由在时隔多年以后收藏到又一柄呢？根据越绝书上的记载，越王勾践有宝剑五。据此，史树清发现第二柄越王勾践剑也就不足为奇了。史树清将这柄剑与湖北省博物馆收藏的那柄越王勾践剑对比，认为这柄剑的价值应该在馆藏剑之上。两者的相同之处是剑的长度相近，剑的12个同心圆从各方面看都很相似，剑身上的菱形暗纹也很像。史树清还表示，他打算将这柄剑无偿地捐赠给相关博物馆收藏。令史树清所料不及的是，他手握又一柄越王勾践剑的事情甫出，立即在文物收藏界掀起了轩然大波。文物界绝大多数专家认为他鉴别有误，因为从该剑的形制、表面处理和文字结构特征观察，这不是一柄古剑，而是一柄低劣的现代仿制品。可是史树清坚持己见。湖北省博物馆原馆长、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副理事长陈忠行研究员列出5个理由。第一，这柄剑整体由现代颜料涂绘而成，不像是出土文物的色泽。第二，剑身上的错金铭文非常拙劣，8个字的笔法都有误，即便算作鸟篆，因为鸟篆的字体有粗有细，每个字都会有鸟头。但史老这柄剑上的字粗细相同，如同刀刻上去的一样，工艺粗劣。第三，此剑的剑柄很粗糙，剑刃也有问题，毫无寒光凛冽之感，铸造工艺也很低。第四，剑身上的菱形暗纹纹路不清晰，铸造水平差。第五，同心圆十分粗糙，层次不明，而馆藏越王剑的同心圆做工极为精细。
4: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1: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0: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1: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0: 珍宝传奇。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引起文史界和收藏界轩然大波的越王勾践剑事件，怎么回事呢？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史树清表示，没看到实物都就认定是假的，文物鉴定专家不应如此轻易下结论，他希望文物鉴定界早日就此做出定论，以正视听。因为有争议，史树清原本想把剑捐给博物馆的心愿无法实现，史树清为此还写了一首诗：越王勾践破吴剑，鸟篆两行字错金，得自冷滩欲献宝，便和到老是忠心。他还说，学术上的事儿有时是没有定论的，

0: 不管是真是假，我又不是自己要，我的心是真的。后来在中国民间国宝专家评审委员会成立会议上，史树清痛斥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拒绝他此前意欲捐赠越王勾践剑和乾隆亲笔题款的宋官窑瓷器的行为。他说文物的鉴定与定级众说纷纭，专家们因结论的准确性而争得面红耳赤。他自己认定手中这柄剑是真品，于是决定将其捐给国家博物馆。也就在现场，另一位收藏家刘文杰却无视他的愤怒，当即指出他的剑是赝品。刘文杰表示，那样的剑自己家里也有一柄，是由同一工匠打制而成的。当初卖剑的文物贩子承认这样的仿古剑在北京市场有好几柄，估计史树清买的应属其中一柄。史树清对此更是愤怒了。史树清是文物鉴定的通才，博学广文，对瓷器、玉器、青铜器、金银器以及考古发掘都有涉猎，对书画、碑帖、古籍、善本研究甚深，在文博界独树一帜。但是身居书斋做研究的史老早已不清楚文物作为水平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的确有极少数文博专家为利益所驱使，热衷公开走学，为一己之力不惜为赝品证明，给造假者充当了保护伞，到了道德沦丧的地步。史树清是文物鉴定界的通才，曾经为祖国的文博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就这件事情说，无论史老捐鉴的真假，我们应该宽容地对待他。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起来啊，史树清史老当年啊跟启功啊、徐邦达呀、杨仁凯并称为中国四大权威鉴定专家。老人仿古鉴古几十年，经他鉴定的各种文物是多达百万件。一件文物到了他手中啊，过目即知真伪，他被称为啊鉴定国宝的国宝。1937年春节，热闹的场店庙会啊没能引起史树清的兴趣，随便转了一会儿，一拐弯就到了琉璃厂了。有个棚子里边啊挂的这书画纸色不算太旧，在以古董自夸的琉璃厂里边，这样的卖相啊自然是顾客寥寥。这闲逛的史树清啊走来走去，一幅一幅的作品就在这看，其中呢有一幅书法的立轴哎吸引了他。夜来忽忆儿时事，海费天翻四十年，心绪如潮眠不得，小星残角五更天。落款呢是戊申年5月28日夜作，秋逢甲。卖主看了眼史树清就说了，哼，先生这字儿不错，比例格局啊也看得过去，可惜就是这作者没什么名儿，这卷立轴能卖个3两毛钱呀、就行了。读书颇杂的史树清闻听此言是心中暗喜，秋逢甲这怎么能是无名之人呢？他清楚地记得秋逢甲是台湾爱国诗人，抗日的义士。15岁的史树清啊掏了2毛钱买下了这卷立轴，由此捡到了淘宝经历当中的第一个漏。后来史老晚年啊仍然十分得意，生前曾经就回忆，新中国初期北京啊举办过一个解放台湾展览，

0: 把这幅字啊给捐了。展览完了之后，历史博物馆把这东西收了，定为了一级文物。虽然时逢兵荒马乱，但是史树清呢却并没有因为乱世而放弃了对古玩的爱好。放学之后呢，还是经常逛琉璃厂，他把捡漏买来的字画拿回学校，给张洪来啊、孙照啊这几位先生看。因为字画，先生们呀给他单独开辟了第二课堂，也是因为字画，他跟先生们成了忘年交啊。有一次，张洪来先生的朋友在琉璃厂啊淘到了一幅郑板桥的竹石图，顺路到北师大附中找张先生啊帮着鉴定一下，这画到底是不是郑板桥的真迹呢？张先生不能确定，其他几位先生也不能确定。在犹疑当中，哎，张先生啊找来了史树清。年少的史树清接过了画，仔仔细细看了一遍，语气坚定地说：“真的。”
1: 哦，
0: 你能确定？现在市面上仿郑板桥的赝品可是不少，我当然能确定啊。您看这画中的笔画，书法运用流畅，而且呢无有挚爱，这是真迹。我家里有郑板桥的字画，认真琢磨过，我也读过郑板桥的书，有经验。您看啊，这年代啊也对得上。先生们一看他说的这么有底气，也就不再质疑了。但是啊，鉴定书画到底啊是凭经验凭眼力，先生们啊还是建议买主拿画到琉璃厂找研究郑板桥书画的行家鉴定鉴定。行家看过之后确认是郑板桥的作品。哎，就这么一件事情，史树清啊在北师大附中在琉璃厂就有了名气喽。至于史老晚年得到的越王勾践剑到底是不是赝品，后来文史界并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直到今天仍然是这么一桩悬案。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怡然尽忠甜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樱桃满枝迎宾客，林果飘香馥香林。区委书记张立维带队调研供热工作，区委书记张立维调研夏收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调研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并现场办公。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盛夏时节，果香醉人，仁村乡布袋庄村吴家印象樱桃园迎来樱桃采摘旺季，鲜红饱满的樱桃挂满枝头，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光采摘。当地依托特色林果加休闲采摘发展模式，有效盘活土地资源，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绘就了产业兴旺、群众富足的乡村振兴美丽画卷。
2: 走进樱桃园，满目青翠间，串串樱桃红艳诱人，圆润的果实藏在绿叶之下，果香随风四溢。园区内热闹非凡，慕名而来的游客手提果篮，穿梭在果树行间，伸手摘下枝头鲜果，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大家边摘边尝，拍照打卡，欢声笑语。
3: 布袋庄的樱桃又熟了，我特意带着家人和朋友一起过来采摘。这里的樱桃味道非常甜，现在采摘又特别有乐趣。我们在这里感觉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又体验了田园的风光，非常不错。
2: 这片硕果累累的采摘园，历经十多年的精心打理，已成长为精品采摘园。园区坚持精细化管护，科学培育樱桃，全力保障果品品质。
4: 每天不少有游客过来，修路又不愁，接下来我们会把果树归好，把果园的品质提升，不断优化采摘体验，把这里打造成更受欢迎的乡村采摘好去处。
2: 布袋庄村依托本地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独特自然优势，产出的樱桃果肉饱满、甘甜多汁、品质优良，广受市场青睐。小小特色林果，撬动乡村大产业。如今的布袋庄村休闲采摘产业蓬勃发展，有效带动果品直销、乡村观光等业态融合发展，持续激活乡村经济活力，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6月23号，区委书记张立维带队深入新谷热力三热源厂、二热源厂及蓝天供热有限公司，专题调研城乡供热一体化项目建设、热源稳定保供及安全生产运行等重点工作，现场督导供热提质增效。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陈希威参加
1: 调研中，张立维实地查看供热项目建设与管网互联互通情况，详细询问设备保养、安全管理制度及应急预案，认真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城乡供热一体化项目推进、双热源联动调度、全域供热覆盖及热源保障等工作汇报，细致了解项目建设成效、当前运行保障现状及推进难点，并针对关键环节现场研究部署整改举措。张立维指出，供热是关乎群众冷暖的基础性民生工程，城乡供热一体化是优化城乡基础设施布局、补齐乡村公共服务短板、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的重要抓手。热源厂作为辖区供热体系的核心支撑，承担着城区及周边乡镇供热保障重任，各相关部门和供热企业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全域发展大局，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举措，持续完善供热基础设施体系，全力筑牢安全、稳定、清洁的全域供热保障防线。张立维强调，企业要坚决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全方位、无死角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从严从实抓好设备检修、流程管控、人员管理等各环节工作，坚决防范安全事故发生。各行业监管部门要强化精准化督导监管，主动靠前服务，助力企业稳产增效、安全发展。相关职能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靶向推进设备维保、管网检修、隐患整改等工作，把问题隐患解决在淡季，消除在当下。要提前谋划京冬供暖各项筹备工作，优化供热调度方案， 完善应急保障机制，加快在建项目建设进度，强化热源储备，严守安全底线，持续提升供热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
0: 6月23号，为切实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精准掌握基层下收工作推进实情，保障下粮颗粒归仓，区委书记张立维深入小白乡大白村田间地头，实地调研督导下收、下种、农机保障、农事服务等重点工作，现场研判当前形势，部署推进重点任务。区委常委、副区长武少东参加。
1: 在大白村高标准农田作业现场，张立伟实地查看小麦长势、成熟度及机械化收割作业情况，详细听取负责人关于辖区下收进度、农机调配、人员值守、天气应对、秸秆处理、粮食晾晒等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全面了解当前下收工作推进难点与后续工作计划。张立伟指出，下收工作事关全年粮食本产增收、农业高质量发展和群众切身利益。当前农时紧、任务重、天气变数多，各级各部门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坚决摒弃松懈思想，紧扣农时节点，紧盯工作进度，以务实举措全力保障下收工作高效有序推进。要抢抓有利天气窗口期，科学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合理优化收割作业时序，加大机械化作业推广力度，持续提升下收作业效率，全力以赴加快收割进度，确保成熟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要细化做实农事服务保障，健全常态化帮扶机制，切实解决弱势农户收割难、晾晒难问题。要坚持收种同步、压查推进，在高效完成下收作业的基础上，抢抓伤情，扎实推进下种工作，为秋粮丰产丰收筑牢基础。要从严落实秸秆焚烧常态化管控要求，坚决宣传引导与巡查管控相结合，常态化开展田间巡查，普及焚烧政策与安全知识，严防秸秆焚烧隐患，守护辖区生态环境与安全生产形势稳定。要密切关注气象动态，精准研判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阴雨、大风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统筹做好粮食烘干、晾晒、储存等后续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粮食损耗，切实保障下粮丰产丰收。
0: 6月22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调研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并现场办公，研究解决项目堵点难点问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省市决策部署，按照重大项目建设年工作要求，紧盯关键节点，强化要素保障，严守安全底线，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质增效，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陈希威、副区长韩构平参加。
2: 在职业中学学生公寓楼、学生餐厅项目现场，张向明详细了解规划设计、施工进度、资金拨付等情况。他强调，相关部门要强化资金统筹，保障项目按期竣工，全力满足师生食宿需求。学校要立足马钢特色产业，深化校企协同育人，定向培养实操性技术人才，以职业教育赋能实体经济发展。在越盛花园小区项目施工现场，张向明仔细询问市场销售、配套设施、建设周期等情况，希望企业强抓城市更新政策机遇，因地制宜优化商品房供给，同步完善配套基础设施，不断提高城市品质。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加快盘活房地产存量项目，切实提升群众居住品质。在华能二期光伏项目现场，张向明实地查看光伏阵列、升压站运行现状，同步了解广燃100兆瓦光伏聚停储能项目推进计划。他强调，要持续深化华能与聚停能源、广燃光伏等项目协同联动，打通绿电直供渠道，串联风光储全链条产业，持续做大新能源产业集群，加快推动绿电园区建设，打造储能助力加绿电直供园区新模

0: 粮食安全战略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新伟乐玻璃有限公司玻璃深加工及防火节能门窗生产项目，张向明走进生产车间，了解企业产值、产能、用工及产业链配套情况。他鼓励企业要抢抓发展机遇，加快项目建设步伐，强化技术创新，持续加大技改研发投入，延伸幕墙、节能门窗产业链，提升产品竞争力，推动企业做优、做大、做强。张向明指出，项目是稳定经济增长的压舱石，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相关部门、乡镇城区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项目全链条要素保障，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项目跟着规划走，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跟着项目走，统筹资金、土地、用工等资源，精准破解项目推进瓶颈，力争实现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要统筹投资布局，精准谋划储备优质项目，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重点攻坚，全力稳住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加快推进能源领域重点项目，持续夯实制造业项目，大力拓展特优农业项目，积极抓好文旅产业项目，加快盘活房地产项目，同时兼顾投资于物、投资于人，系统谋划一批补短板、惠民生、促消费的小而美项目，形成再建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良性循环。要筑牢安全防线，守牢项目建设发展底线，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施工工地、生产车间、仓储场站隐患排查整治，严把工程质量、消防安全、生产安全关口，对排查发现的问题要逐一建立台账、限期整改、闭环管理，确保隐患动态清零，以安全稳定环境护航全区项目建设高效推进。
1: 近日，市社科联在杨邑乡窑子头村开展社科思想科普惠民进基层活动，为村里种植户送上专业农技知识，助力设施蔬菜产业提质增效。市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刘梅芳参加。本次活动邀请市农业农村局产业中心蔬菜站负责人安永帅走进蔬菜大棚，围绕西红柿种植关键环节，主要从优良种苗选择、标准化种植技术、田间精细化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方面开展了系统讲解，特别是指导大家如何绿色生态种植，掌握种植技术要点，让在场种植户对绿色生态种植有了全新认识。参与培训的种植户纷纷表示，此次设施蔬菜技术培训精准对接了窑子头村农业生产实际，有效补齐了种植户种植技术短板，真正把先进实用的种植技术送到了田间地头。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3: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4: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3: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4: 好嘞。
5: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我觉得有句话说得特别对，他说人生就像马拉松，获胜的关键并不在于瞬间的爆发，而在于途中的坚持。哪怕我们有千百个理由放弃，也一定要继续寻找，找一个坚持下去的理由。很多时候啊，我们的成功就是多坚持这一分钟，这一分钟不放弃，下一分钟就会有希望。只是正在生命旅途当中的我们并不知道这一分钟究竟在什么时候出现。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北京时间15:03，这个声音来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耳边的这首歌来自程璧，在异域丛林旅行的向导。这首歌的歌词出自叙利亚的诗人阿多尼斯，然后这个旋律也是特别的清洁，程璧的嗓音是很澄澈的，对吧？就像一位声音向导，带领我们穿越一些人生的迷雾，表象的执着，然后一直从向外的探寻回归到向内，见到我们的本性。

人生的意义丛林，可能从来都不是需要逃离的一个困境，而是我们每个人修身的那个意义。这首歌特别的温柔，就像一声温柔的提醒一样，让我们放下定义，放下评判，放下执着，放下二元，用更多的觉知带领我们活在每一个当下。其实这个歌里面的向导，我自己觉得哈，不是一些外在的老师或者是导师，而是你自己内在觉醒的那个本心。所以你有没有觉醒？你是不是可以在意义的丛林旅行当中做好自己的那个向导？你可以问问自己。一首好有禅意的歌，这是今天的暖场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安排上阿嬷的情书？是，最近在节目当中我也是多次提到了这部电影，在这部电影当中其实有很多的细节很值得我们玩味。在电影当中提到的海外华侨的那些银信，也就是侨批，大家知道吗？在十几年前吧，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评审通过，成为了中国重要的世界记忆名录。这个记忆就是你记住它、回忆它那个两个字，记忆名录。所以在今天我们也借助这样的侨批，和大家一起来做一个特别的音乐漫游。我们要带大家去感受很有禅意的歌。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生活当中，不知道你在听到这样很有禅意的歌声时，内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我们来读懂过客，读懂浮生和山野间的那些生命本真。

只是过客，我们每个人都是过客，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过客的心由谁来掌控，就变得很重要了。

生活当中的一些纷纷扰扰，其实说到底都是我们内心的一些映照。你的内心是什么样子的，你就能感受到是什么。你的内心平和柔软，那你眼前的那些个琐事便乱不了你的节奏。我记得作家刘震云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不入你的境，你便左右不了我的人生。我想这也是我们怎么去把握住自己的内心，我们怎么去安住自己，那么外界就不会困住我们，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主导你感受的也只有你自己。而我们的身边其实这样一些很有禅意的歌声，很能够给到我们一些这样的启示。也许你平时听到它的时候你没有感受到，我们今天把它小小集结了一下。

0: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歌手曹芳带来的一首《雨树他乡》，据说也是因为他对于故乡的惦念，所以才有了这样一首歌。讲了草木，说了竹林，说了乡野的小院儿，在音乐当中，我们好像看到一个在外漂泊的他，手拿着一把吉他，在背井离乡，但时刻怀揣着热爱。是这样的，我想漂泊感是很多人不希望有的，因为它带来的是很多的局促，是许多的不安。漂泊，无论我们走多远，可能心底的故土永远是我们的归处，所以心怀故土便有心安之地吧。我给大家讲一个近期我听到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哈。有一位朋友，他的孩子在做网络直播，然后呢一开始做得很小，只有几个人，但是现在慢慢业务发展壮大了，所以呢大概会有5到6个人的小团队。那么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有第三方加入的。第三方加入之后，这个妈妈就很为他的孩子担心，觉得总是要签订一些对自己有保障的劳动合同。于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和女儿之间发生了很大很大的不愉快，因为他还邀请到了亲戚来帮忙说服他，在扩大经营之后一定要签好这个合同。而女儿呢，觉得现在只是一个努力打拼的一个时期，还不太适宜去跟自己的合伙人去做太多这样合同上的一些约束。他说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你不要以自己的那个过去的经验来解决当下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妈妈就很烦恼，就很忧虑。后来当她把这件事情说给我听之后，我就在想哈，哎呀，真的是天下的妈妈都一样，对于子女的那个慈爱特别让人动容。而且她这一次也是去帮她女儿做扩大之后的这个经营的装修，所以整个人身心都是疲劳的。所以我再好好的安抚了一下她，希望她能够好好的来缓解一下最近的身体的这个不适之后，我再跟她说，该说的你都已经说到了，剩下的就是让孩子慢慢去体会。后来这个妈妈做了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就是她把自己的一些装修的清单，还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各方的沟通的截图都发给了他们那个群里面，就是让女儿和她的合伙人就去看一看应该怎么去做事，应该怎么去面对自己未来的一些发生，怎么去规避掉未来的这样的一些风险。所以身教真的比言传更有力量。我也是建议他，其实我能看到他内心底层的那个恐惧。他恐惧什么？恐惧女儿做网红做直播未来没有一些保障。所以我说你要主动地去关注女儿的长期利益，要给到女儿以支持，帮助她从现在的挣快钱而跳出来，去看到更远，她可以有更多发展的一个方向。把握好自己，我说你要从自己的这个恐惧心当中跳出来之后，你再来回望当下的这件事情，是不是就会好很多。所以人生在世，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烦恼，我们都需要来面对自己的这些功课，好好做，我们都可以的。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0: 明月高楼，
1: 明月楼高，休独
0: 休独饮，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1: 化作相思泪。
0: 这首歌真的是完整的承接了范仲淹原来词里的那一份辽阔跟思乡的那种感觉，尤其是童声的那个加入，超级干净的那个音色，是不是一下就消解了那种沉郁的感觉，反而会让我们听出一层释然的禅意来。可能思念也不必困在那种日夜辗转的煎熬里吧。山河之间，故人和故土也都会在这样的音乐岁月里安稳地留存住。只要你心里有他们，只要你心怀惦念，便是圆满。是，这首词原来就是范仲淹在戍守西北边疆的时候写的自己的那一份乡愁，所以我们今天用一种音乐的方式，很有禅意的把这份开阔的深情又好好的感受了一下。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很有禅意的歌，我知道在你的收藏家里可能也有一些这样的作品。接下来的这首歌名字只有一个字，就叫做困，困住，在哪里？在执念中呢？

听到这样的好歌，真的是作为 DJ 来说有一点不舍得拉下的感觉，是吧？来自任素汐和罗晋的一首《困》，困住你了吗？我想这首歌真的很精准地帮我们讲了那种人被心事裹挟然后进退两难的那种听觉的体验，困境。好像我们人生当中一直不断地会遇到，一年年一天天都是这样，对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格外需要有一些这样禅意的音乐来帮大家去放松。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定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0: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0: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1: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

0: 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5: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4: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2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6: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地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地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4: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7: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4: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8: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4: 北庄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9: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际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4: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10: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4: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5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11: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4: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是 韩方愿同中方

0: 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办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

0: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4: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3: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摆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搞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 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

0: 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十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官，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3: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6: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2: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7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

0: 伦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1: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0: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专题学习会，坚持科学决策，恪守执政为民，以正确政企观推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唐登杰主持并讲话，卢东亮出席。
2: 系列报道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今天播出第三篇《乡村振兴日子甜》。
1: 山西发布好房子技术标准，九月一号起施行。
2: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播出澄城中学抗战时期全国青年运动的一面旗帜。
1: 端午假期，我省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线下消费总额达92亿元。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陈亮。
1: 我是魏红，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山西台记者郑业报道，6月23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赴省党风廉政教育基地参观实干为民专题展，并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聚焦把握科学决策的思想方法，扎实抓好十五五规划编制实施，开展专题学习研讨。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与会同志紧扣本次学习研讨内容，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以及观展队深入交流，有关领导同志做重点发言。大家一致表示，通过参观实干为民专题展，经受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进一步深化了对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问题的理解和把握，增强了在科学决策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砥砺初心使命，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科学决策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关键路径，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魂，坚定理想信念，坚守人民立场，自觉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切实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筑牢科学决策的思想根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扛牢重大使命任务，牢牢把握战略定位，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自觉把本地本部门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中谋划推进，主动服务全国统一大事建设，扎实抓好十五五规划编制实施，切实发挥规划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领作用。要大兴调查研究，自觉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围绕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聚焦企业、基层和群众关切，真研究问题，研究真问题，把准摸透地实际发展阶段和群众需求，以科学的思维、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做出决策，使之更加符合实际，更加符合人民群众愿望。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完善领导班子议事决策规则，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推动科学授权、正确用权、有效治权，确保决策科学、依法民主。要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进一步健全以实干实际为导向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有效防范纠治政绩观偏差和错位问题，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不断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按照党中央部署和中央第一指导组要求，进一步压实责任，强化举措，加大力度，持续用力，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统筹抓好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做到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为完成“十五五”目标任务打牢扎实基础。现职省级领导同志、省直有关部门和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负责同志参加，部分省管年轻干部列席。
0: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
1: 2017年6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可兰县宋家沟村考察调研时，发出了请乡亲们同党中央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号召。这几年，宋家沟村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撸起袖子加油干，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以产业振兴为动力源泉，接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昔日的穷山沟蝶变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请听系列报道《沿着足迹的足迹》，今天播出第三篇《乡村振兴日子甜》。
2: 仲夏时节，地处吕梁山深处的可兰县宋家沟村青山环

0: 绕碧水潺潺，三棵树广场上撸起袖子加油干几个大字格外醒目。恰逢当地正在举办第九届乡村文化旅游季，不少游客专程来到这里赏美景、品美食、看演出，在多彩活动中感受移民新村的别样魅力。
1: 建筑物比较集中，整个街道也挺干净，然后你看还有水这样流过，更加增添了我们烟火气息。
2: 村子很美，活动也很丰富，确实是一个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的好地方。
0: 为了给游客提供更好的出游体验，这几年宋家沟村在不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的同时，持续丰富旅游业态，建起70多间民宿，成立节节高旅游专业合作社，以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打造了大棚采摘、乡村美食、特色文旅、家庭工坊、文创产品销售等休闲旅游项目，持续擦亮乡村旅游新名片。2023年，宋家沟村成功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宋家沟村包村干部冯雪：
3: 这两年就是宋家沟这个乡村旅游发展呢，也是作为我们全镇的一个重点发展的一个产业。通过文创店呢，我们也是想更能体现可兰的一些特色。大家来游玩的时候呢，不只能感受到可兰的当地的这种人文风情，同时呢，也能把这种乡愁和记忆带回家。
0: 如今的宋家沟吃住行游购娱一应俱全，村民们开民宿、办农家乐、卖特产，吃上了旅游饭。依托乡村文化旅游季等特色活动，村里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民沈尧富：
4: 怎么个一边卖疗法，一边咋还摆这个摊？有那个叫合作社给调动了玩具，还有咱们做的那土特产。旅游季的时候啊，每天也能卖个300来块吧。
0: 乡村旅游红红火火，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同时，蓬勃发展的设施农业也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在宋家沟村润泽蓝莓产业园，自动化水肥一体机正将调配好的肥料通过管道精准输送到4座大棚的每一株蓝莓根部。产业园技术总监冯祥军说，得益于当地独特的冷凉气候与高效智慧的管理模式，第一年试种便挂果成功，产量超出预期。
5: 去年整个产季下来一共产了差不多21000多斤，整体销量不错，广州发了一车，河西档口走了一部分，剩下的都是采摘，整体收益吧下来是70多万吧。今年我们计划就是准备园区剩下的那几个大棚，进一步扩大这个种植规模吧。
0: 小蓝莓成为增收致富新引擎，产业发展也实实在在惠及当地百姓。自2025年落地宋家沟村后，蓝莓产业园不仅为周边村民创造了从日常管户到鲜果采摘大量就近就业岗位，也帮助户掌握种植技术，助力形成持续辐射带动效应。宋家沟村村民马桂平：
6: 我在这里种主要是那个啥节子采摘蓝莓，最甜100块钱。自从有了这个蓝莓园来了，我们该家门口就可以挣钱，比在外面打工强多了。
0: 宋家沟村还依托资源禀赋，大力发展沙棘加工产业。山里的7万亩野生沙棘林变身绿色银行，带动近100户采摘沙棘果农户年增收近1万元。同时规模化发展养殖业，村民刘杰2019年大学毕业后返乡当起了羊，规模从最初的几只扩大到如今的390多只，收入可观。
7: 每年养羊的话，到了夏天的时候，刚开始能卖羊绒还有羊毛，到后边开始卖小羊羔，然后到了8月15往后的时候开始能卖羊肉，总体收入上挺好，每年下来就是个15-16万。
0: 请乡亲们同党中央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这是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可兰县宋家沟村考察调研时对乡亲们的殷殷嘱托。9年间，宋沟村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特色产业多点开花。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153.74万元。宋家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尤存明：
8: 我们将深入学习应用铁外工程经验，在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的基础上，继续因地制宜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把宋家沟村建设为更加宜居宜业的活美乡村，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9: 9年来，宋家沟村干部群众把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时的殷殷嘱托化作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 种大棚、搞养殖、发展旅游，让好日子

0: 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期盼一步步变为美好现实。
1: 宋家沟村村民丁玉成：
2: 我从2017年从马堡区搬到宋家沟，经过村委领导的帮助，接受到这个苗圃的干活。我今年又来了个保洁员，他是扫地，生活环境呀各方面都挺好，和和美美，非常幸福。
1: 宋家沟村村民王成亮：
3: 这几年我们村变化挺大的，你看我还种些大棚，还几亩地大棚啊，像一年也收入个2-3万吧，打零工也再挣个1.5万，地也能卖个1.5万。现在我们的日子是越过越有奔头，挺开心的。
1: 宋家沟村村民李建平：
4: 我这个是2019年返乡创业回来，我们宋家沟村开启了民宿农家乐，所以在近几年我们宋家沟村不是由3A级景区提升到4A级景区，我们的民宿的收入包括农家乐的收入有大幅度的增长。去年的话就在这个旅游季的话收入就是5万多到6万块钱，比上一年的话收入增加1万多块钱，相信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以后越来越好。
1: 宋家沟村党支部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李爱兰：
5: 这几年我们先后建起了节节高合作社，引进了农光和温室大棚、蓝莓种植园等等，老百姓的人均收入呢，从2017年6391元提升到了2025年的18362元。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撸起袖子加油干，让老百姓的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
1: 山西台消息，6月22号，省委常委、副省长汪海洲赴云时代公司调研企业改革发展、科技创新等工作情况。在国家超算碳中心，汪海洲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精神，充分发挥超算中心算力优势，积极开拓在天文气象、生命科学、新材料研发、森林防火等方面应用场景，筑牢数字基础设施底座，引领我省数字经济高发展。在大众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汪海洲深入了解企业历史沿革和信创业务发展情况，强调要围绕信创产业全链条挖掘业务增长极，集中力量开发和推广具有特色的拳头产品，找准差异化优势，深耕细分市场，着力提升企业竞争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0: 山西台消息，6月22号，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开幕。省贸促会组织我省24家企业亮相链博会，涉及清洁能源、先进制造、数字科技、绿色农业、智能汽车、健康生活等6个链条和供应链服务。副省长常书明出席链博会开幕式并巡馆。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链博会致力于促进产业链上中下游衔接，大中小企业融通、产学研用协同、中外企业互动等，为全球经贸合作提供开放平台。本届链博会吸引了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设置了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清洁能源链等6链一展区，展现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1: 山西台消息，近日省住建厅发布了好房子技术标准，对山西省行区域内好房子的规划、设计、建造、更新改造及运维全过程提出了相应要求。该标准将于9月1日起施行。标准明确了好房子应符合的11条基本规定，包括统筹全寿命期，以安全、舒适、绿色、智慧为目标，并结合全省各地的气候、环境、资源、经济与文化等特点进行设计、建造、运维，合理应用节能、节水、节材和可生能源等绿色低碳技术，确保结构安全，并具有良好的防火、防护、防疫、防灾等性能。标准对好房子套内空间有了具体量化指标，层高不应小于3米，设有户式中央空调系统时，层高不应小于3.15米，起居室至少一侧墙面直线长度不宜小于3米，卧室空间应规则方正，短边净尺寸不应小于2.2米，每户至少应有一间能容纳1.8米双人床的卧室， 厨房应按照操作流程布置，单侧操作台长度不小于 1.8 米，每个卫生间使用面积不应小于3平方米。
6: 伟大征程，
0: 1924年创办的太原城城中学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抗日战争时期，城城中学广大师生投笔从戎，保家卫国，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爱国主义的壮丽篇章，被誉为全国青年运动的一面旗帜。山西台记者刘海峰报道。
7: 我们今天上的思政课的内容是以我们城城中学校
8: 在城城中学校史馆，一堂特殊的思政课正在进行。师生们通过观看展览、照片、视频资料，重温学校红色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学生高佩柔：
9: 在思政课上，我们学到先辈的大无畏精神。通过思政课的学习，让我明白了自己的理想方向，如何把国家价值写入自我价值之中。思政课让我找到了自己先辈与时代的连接点，个人梦想只有与国家命运连在一起，才会有真正的分量。
8: 1924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国立北京师范大学的山西籍毕业生怀揣教育救国理想，创办了城城中学。城城中学党办主任靳晓东：
10: 20世纪30年代初，城中呢出现了第一位共产教师刘庸儒。1932年，武新宇同志呢成为城中历史上的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校长。在党的领导下，师生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组织开展爱国救亡运动，逐步发展为党的坚强革命堡垒。
8: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驻军办事处、中共山西工委、八路军总部都曾经进驻城城中学。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这里留下战斗的足迹。当时的城城中学实际上已经成为党领华北抗战的前线指挥部。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城中师生投笔从戎，举孝从军，开赴晋西北抗日前线。
10: 整建制的组成师生游击队转战晋西北，血卧大青山，配合八路军120师作战，并参加了收复晋西北七县城战斗。师生们的足迹踏遍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绥中、绥西、绥南和绥东的大片土地，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发展，直至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8: 抗战胜利后，城城中学在文县北峪口村复校，增设大学部，改名为城城学院，先后为党培养了300多名优秀干部。新中国成立后，城中在太原复校，定名为山西省立城城中学。近年来，城城中学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三大课题，立足丰厚的红色文化积淀，深入挖掘红色教育资源，构建多元化思政课系统体系。城城中学教师梁竹新：
7: 通过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思政课，把这种红色基因根植于学生的内心深处，让学生认识到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紧密相连，把对先辈的崇敬化作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际行动。
8: 进入新时代的城城中学承载着百年荣耀和未来希望。城中学副校长杨学新说，未来将更续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努力培养更多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1: 持续开发有温度有深度的城城思政金课。另一方面，主动担当太原故事的讲述者与传承者，把研究成果转化为优质教学资源，让百年红色血脉在新一代城城人身上延续。
0: 端午假期，我省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有序、稳中提质。省商务厅提供的监测数据显示，3天假期，全线下消费总额92.03亿元，同比增长2.24%，消费人次1900.84万人，同比上升2.66%，市场复苏态势持续巩固。山西台记者潘红报道。
12: 端午假期，全省各地紧扣端午民俗、618年中大促、夏日文旅消费节点，统筹政企线上线下资源，分层分类开展主题促消费活动，以政策托底，以赛事引流，以场景聚客，大宗商品、潮流消费、乡村文旅消费多点开花，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拉动效应持续显现。截至6月21号，全省以旧换新实现消费228.53亿元。长治万达广场某品牌工作人员王伟杰：
13: 日均基本上是提升了2.5倍，补贴力度比较大，也确实提升了很大的客流和消费者购买的这个信心。
12: 晋中市借力全国十大甜美城市品牌优势，抓住举办 U20 女子手球世锦赛赛事契机，积极打造赛事加商圈加景区融合消费新模式。天美山山奥特莱斯举办山西首届超级汉堡节，集聚各地特色餐饮，打造网红体验消费打卡点。长治市举办会享六月乐购长治系列促消费行动，联动商圈景区电商平台推出满减让利、换新补贴、毕业生专项优惠等举措，同步开展包粽子、非遗游园等民俗体验活动，线上线下双向赋能，拉动消费扩容体制。太原同步开展有奖发票活动，截至6月21号，累计吸引95.97万人参与，上传发票超889.58万张，中奖金额超1.4亿元，带动消费37.08亿元。端午假期，太原市有奖发票第9期特别奖开奖，市民李女士喜中10万元。
14: 跟朋友去吃火锅，然后消费了117块，然后上传了这个抖音，很激动。从这个活动开始的时候就一直在参与，跟周边在说可以中奖，一定要去参与。
12: 这个假期受家庭聚餐、短途避暑、研学露营需求集中带动，全省户外旅游休闲、夜间餐饮、住宿消费热度攀升。长治市品牌餐饮企业推出端午主题家宴产品，大中型酒店包间预订率超90%，晋城市临川、高平、沁水等地酒店入住率大幅提升，客源辐射北京、上海、河南等省市，重点餐饮门店营业额上座率同步升，消费券点加商户自主促销持续激活线下餐饮市场活力，得到游客广泛好评。
1: 我省各地持续深化婚俗改革，聚焦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婚嫁陋习，通过部门联动、宣传引导、制度约束等多种方式，大力倡导文明简约的婚俗新风。山西台记者常玉春报道。
15: 各位新人，真正长久的幸福婚姻从来无关还后果。
16: 在太原市万柏林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正在为3对新人进行婚前辅导，以亲切易懂的方式引导新人树立理性婚恋观。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马婷
17: 积极地引导广大青年树立正确的婚恋观、价值观，持续营造文明和谐、健康向上的婚恋社会新风。
16: 为弘扬文明婚俗新风，太原市万柏林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推出集体宣誓、颁证及婚书颁发等活动，以婚前第一课、婚后巩固等全链条服务，帮助新人树立正确婚姻家庭观念，推动简约文明的婚俗新风深入人心。新人李道静：
18: 攀比的话只会加重家庭负担，我们应当摒弃天价彩礼、大操大办的旧陋习，崇尚勤俭节约、真诚相守的新风尚。
16: 在晋城市阳城县凤城镇东关社区，居民张素霞家中即将办喜事，社区网格员杨玉草特意登门向她宣传文明新婚俗，针对当地婚事办理中存在攀比铺张、大操大办的陋习，近年来东关社区牵头成立红白理事会，邀请社区志愿者担任婚礼引导员，倡导婚事不攀比、不铺张。社区文艺力量还组建亲民迎亲队伍，真正让喜事实现简办不简单、喜庆不铺张。居民张素霞：
19: 以前办喜事要讲究，要浪费钱，现在社区提倡简办，我儿子讲完就上去了不少流程，亲戚朋友也觉得这样非常不错。
16: 除成立红白理事会外，凤城镇东关社区还建成一约四会治理体系，推选出骨干成员，明确运行章程，围绕婚俗整治、铺张浪费等议题开展居民议事，让移风易俗举措更贴合需求，推动治理提质增效。凤城镇东关社区党委副书记、居委会副主任陈彪：
20: 我们市区会继续深入推进以风易俗工程，加大力度宣传，进一步完善市区文明公园，细化红白西施筹备标准，成立监督小组，定期巡查，对违规行为及时确凿矫正。
6: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

0: 及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我省今年第二批省直就业见习岗位近日公布，省直12家用人单位提供的125个就业见习岗位已审核合格，将于6月29号上午在山西省人力资源市场召开现场对接会。
1: 6月23号，由省卫生健康委主办的用药有方引领安康2026年山西省老年健康宣传周活动启动，13家省级医疗机构的专家现场为老年朋友答疑解惑，营造全社会安全用药的良好氛围。
0: 6月23号，锦绣太原爽爽贵文旅宣传推介会在贵阳举行，两市文旅部门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打通双向旅游通道，面向全国游客推出双城夏日出游方案，让锦绣太原与爽爽贵阳两大避暑文旅品牌双向赋能，双向出圈。
1: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北中部多云见阴天，南部晴天见多云，北中部部分和南部局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忻州、吕梁、晋中等地的局部地区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多云，17度到31度，大同晴转多云，10度到26度，朔州小雨转多云，10度到27度，忻州小雨转阴，14度到28度，晋中小雨转多云，17度到31度，阳泉小雨转阴，16度到27度，吕梁阴转多云，7度到31度，长治多云转阴，16度到28度，晋城多云转阴，18度到28度，临汾多云转阴，21度到33度，运城多云转阴，20度到31度，太原小雨转多云，17度到31度。
0: 这次节目主播陈亮、魏红，录音李善德，责任编辑任颖丽、徐敏，值班总监陈清源，节目终审张明德。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一味药传了千年还是顶流，一株草扛起十亿大单，一副药方从经验变成数据，一种生活从治疗变成治愈，一场旅行从疗身变成养心，在本草里读懂三晋大地的馈赠，锦寻踪迹，本草山西，奋进者说正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记得要慢一点，小心车辆打滑哦。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0: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怡然尽忠甜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樱桃满枝迎宾客，林果飘香馥香林。区委书记张立维带队调研供热工作，区委书记张立维调研夏收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调研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并现场办公。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盛夏时节，果香醉人，仁村乡布袋庄村吴家印象樱桃园迎来樱桃采摘旺季，鲜红饱满的樱桃挂满枝头，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光采摘。当地依托特色林果加休闲采摘发展模式，有效盘活土地资源，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绘就了产业兴旺、群众富足的乡村振兴美丽画卷。
2: 走进樱桃园，满目青翠间，串串樱桃红艳诱人，圆润的果实藏在绿叶之下，果香随风四溢。园区内热闹非凡，慕名而来的游客手提果篮，穿梭在果树行间，伸手摘下枝头鲜果，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大家边摘边尝，拍照打卡，欢声笑语。
3: 布袋庄的樱桃又熟了，我特意带着家人和朋友一起过来采摘。这里的樱桃味道非常甜，现在采摘又特别有乐趣。我们在这里感觉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又体验了田园的风光，非常不错。
2: 这片硕果累累的采摘园，历经十多年的精心打理，已成长为精品采摘园。园区坚持精细化管护，科学培育樱桃，全力保障果品品质。
4: 每天不少有游客过来，修路又不愁，接下来我们会把果树归好，把果园的品质提升，不断优化采摘体验，把这里打造成更受欢迎的乡村采摘好去处。
2: 布袋庄村依托本地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独特自然优势，产出的樱桃果肉饱满、甘甜多汁、品质优良，广受市场青睐。小小特色林果，撬动乡村大产业。如今的布袋庄村休闲采摘产业蓬勃发展，有效带动果品直销、乡村观光等业态融合发展，持续激活乡村经济活力，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6月23号，区委书记张立维带队深入新谷热力三热源厂、二热源厂及蓝天供热有限公司，专题调研城乡供热一体化项目建设、热源稳定保供及安全生产运行等重点工作，现场督导供热提质增效。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陈希威参加
1: 调研中，张立维实地查看供热项目建设与管网互联互通情况，详细询问设备保养、安全管理制度及应急预案，认真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城乡供热一体化项目推进、双热源联动调度、全域供热覆盖及热源保障等工作汇报，细致了解项目建设成效、当前运行保障现状及推进难点，并针对关键环节现场研究部署整改举措。张立维指出，供热是关乎群众冷暖的基础性民生工程，城乡供热一体化是优化城乡基础设施布局、补齐乡村公共服务短板、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的重要抓手。热源厂作为辖区供热体系的核心支撑，承担着城区及周边乡镇供热保障重任，各相关部门和供热企业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全域发展大局，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举措，持续完善供热基础设施体系，全力筑牢安全、稳定、清洁的全域供热保障防线。张立维强调，企业要坚决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全方位、无死角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从严从实抓好设备检修、流程管控、人员管理等各环节工作，坚决防范安全事故发生。各行业监管部门要强化精准化督导监管，主动靠前服务，助力企业稳产增效、安全发展。相关职能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靶向推进设备维保、管网检修、隐患整改等工作，把问题隐患解决在淡季，消除在当下。要提前谋划京冬供暖各项筹备工作，优化供热调度方案， 完善应急保障机制，加快在建项目建设进度，强化热源储备，严守安全底线，持续提升供热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
0: 6月23号，为切实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精准掌握基层下收工作推进实情，保障下粮颗粒归仓，区委书记张立维深入小白乡大白村田间地头，实地调研督导下收、下种、农机保障、农事服务等重点工作，现场研判当前形势，部署推进重点任务。区委常委、副区长武少东参加。
1: 在大白村高标准农田作业现场，张立伟实地查看小麦长势、成熟度及机械化收割作业情况，详细听取负责人关于辖区下收进度、农机调配、人员值守、天气应对、秸秆处理、粮食晾晒等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全面了解当前下收工作推进难点与后续工作计划。张立伟指出，下收工作事关全年粮食稳产增收、农业高质量发展和群众切身利益。当前农时紧、任务重、天气变数多，各级各部门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坚决摒弃松懈思想，紧扣农时节点，紧盯工作进度，以务实举措全力保障下收工作高效有序推进。要抢抓有利天气窗口期，科学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合理优化收割作业时序，加大机械化作业推广力度，持续提升下收作业效率，全力以赴加快收割进度，确保成熟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要细化做实农事服务保障，健全常态化帮扶机制，切实解决弱势农户收割难、晾晒难问题。要坚持收种同步、压查推进，在高效完成下收作业的基础上，抢抓伤情，扎实推进下种工作，为秋粮丰产丰收筑牢基础。要从严落实秸秆焚烧常态化管控要求，坚决宣传引导与巡查管控相结合，常态化开展田间巡查，普及焚烧政策与安全知识，严防秸秆焚烧隐患，守护辖区生态环境与安全生产形势稳定。要密切关注气象动态，精准研判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阴雨、大风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统筹做好粮食烘干、晾晒、储存等后续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粮食损耗，切实保障下粮丰产丰收。
0: 6月22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调研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并现场办公，研究解决项目堵点难点问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省市决策部署，按照重大项目建设年工作要求，紧盯关键节点，强化要素保障，严守安全底线，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质增效，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陈希威、副区长韩构平参加。
2: 在职业中学学生公寓楼、学生餐厅项目现场，张向明详细了解规划设计、施工进度、资金拨付等情况。他强调，相关部门要强化资金统筹，保障项目按期竣工，全力满足师生食宿需求。学校要立足马钢特色产业，深化校企协同育人，定向培养实操性技术人才，以职业教育赋能实体经济发展。在越盛花园小区项目施工现场，张向明仔细询问市场销售、配套设施、建设周期等情况，希望企业强抓城市更新政策机遇，因地制宜优化商品房供给，同步完善配套基础设施，不断提高城市品质。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加快盘活房地产存量项目，切实提升群众居住品质。在华能二期光伏项目现场，张向明实地查看光伏阵列、升压站运行现状，同步了解广燃100兆瓦光伏聚停储能项目推进计划。他强调，要持续深化华能与聚停能源、广燃光伏等项目协同联动，打通绿电直供渠道，串联风光储全链条产业，持续做大新能源产业集群，加快推动绿电园区建设，打造储能助力加绿电直供园区新模式，赋能区域低碳转型。 在盛鑫谷粮油物资储备有限公司国有粮库项目，张向明听取仓房库容、防潮防虫设施、智能管控系统建设情况汇报，要求相关部门要增强保障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感，完善资金等要素保障举措，按照时间节点完成信息化、环流系统安装及验收，切实加强粮食收储、轮换、应急保障等综合能力，为夯实我区粮食安全根基、服务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新伟乐玻璃有限公司玻璃深加工及防火节能门窗生产项目，张向明走进生产车间，了解企业产值、产能、用工及产业链配套情况。他鼓励企业要抢抓发展机遇，

0: 加快项目建设步伐，强化技术创新，持续加大技改研发投入，延伸幕墙、节能门窗产业链，提升产品竞争力，推动企业做优、做大、做强。张晓明指出，项目是稳定经济增长的压舱石，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相关部门、乡镇城区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项目全链条要素保障，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项目跟着规划走，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跟着项目走，统筹资金、土地、用工等资源，精准破解项目推进瓶颈，力争实现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要统筹投资布局，精准谋划储备优质项目，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重点攻坚，全力稳住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加快推进能源领域重点项目，持续夯实制造业项目，大力拓展特优农业项目，积极抓好文旅产业项目，加快盘活房地产项目，同时兼顾投资于物、投资于人，系统谋划一批补短板、惠民生、促消费的小而美项目，形成在建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良性循环。要筑牢安全防线，守牢项目建设发展底线，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施工工地、生产车间、仓储场站隐患排查整治，严把工程质量、消防安全、生产安全关口，对排查发现的问题要逐一建立台账、限期整改、闭环管理，确保隐患动态清零，以安全稳定环境护航全区项目建设高效推进。
1: 近日，市社科联在杨邑乡窑子头村开展社科思想科普惠民进基层活动，为村里种植户送上专业农技知识，助力设施蔬菜产业提质增效。市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刘梅芳参加。本次活动邀请市农业农村局产业中心蔬菜站负责人安永帅走进蔬菜大棚，围绕西红柿种植关键环节，主要从优良种苗选择、标准化种植技术、田间精细化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方面开展了系统讲解，特别是指导大家如何绿色生态种植，掌握种植技术要点，让在场种植户对绿色生态种植有了全新认识。参与培训的种植户纷纷表示，此次设施蔬菜技术培训精准对接了窑子头村农业生产实际，有效补齐了种植户种植技术短板，真正把先进实用的种植技术送到了田间地头。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2: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八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